0: 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3: 取仙掌，义救黄三泰。开始黄三泰等人还不明白，取道长从青石谷里边把他们给叫出来什么意思。可是出了青石谷，到外边有十几里地，就听曲老道小声说了一句：黄三泰，你还不快逃啊。黄三泰这才明白，刚才是身逢绝地，被人家这位曲仙长给救出来。可他不明白，他刚刚杀了曲道长的师弟，这老道为什么还能够救他？江湖上有一件隐秘，黄三泰、夏侯伤员这些人谁也不知道。那说是什么事呢？就是早在曲道长30岁的时候，他曾经跟圣婴圣子川比过武。当时是曲道长去访圣婴，到宣化府圣接待。圣婴怕伤和气，不想跟他比武，他一定要比，而且还说专门要看看圣婴的镖。最后这一较量上，圣婴三只神镖他躲不出去了，第三只镖霸王学爵真要打出来的话，那肯定得死。可是圣婴这只镖就没有发，收镖在手，然后把他让到屋里边去，比武的事就不再谈了。从此以后，曲道长心灰意懒，就感觉到自己武功还是不行啊。出家当了老道了，后来他明白了，圣婴圣子川武术高，人品好，容让自己，自己不应该耿耿于怀，应该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可是后来也没有机缘交往，但是他从内心底是佩服圣婴的。那么这件事圣婴没跟师兄弟说过，磕头都不知道，徒弟不知道，家里人也都不知道。说圣婴让了对方一招，他可不把这个事儿出去讲，那对人曲道长不好听。那说后来曲老道练得又如何如何高，那是后来的事了。所以这叫前人铺路后人走，黄三泰借了自己师父圣婴的光了。当然也得说曲老道这个人心地善良，你不然的话，就是踏了别人的人情，他可能还恩将仇报呢。那么现在曲道长是深明大义，不但不给师弟报仇，反而一看黄三泰他们危险出不来了，他假装说把黄三泰带出来给自己师弟死尸赔礼，哎，把他们这些人给救出来了。等黄三泰他们也出来了，他是抱起师弟的死尸够奔松云观，他走了。杨香武一瞧，咱们在这还干啥呀，快跑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大刀主林天和气的是七窍生烟呀。这是曲老道把他们给救出来的，如果说你不是要救他们，你别抱着你师弟死尸走啊，你帮着我再把黄三泰废了，可是你这一走，我怎么抓黄三泰他们？万花岛太大了， 夏侯商元带着黄三太他们一跑，后边那些人是追来追去，失去了目标，他们藏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了。这一晃就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杨香武跟黄三太合计：“三哥呀，咱们这一次在山上可不能白待呀，得把那个百官图拿出来。”黄三太一听百官图，这百官图是什么？三哥你不知道啊，这个百官图啊，上面有130多位清国的官员，都是帮着万华岛的。这些官啊，有的是让万华岛收买的，有的是维系利诱的，哎，有那个人名啊都存在那个临江楼上。咱把那个图要拿来的话，这样对万华岛可就不利了，对咱们就有利了。黄三太是连连点头，他已经听说一些事儿。谭与谭凤鸣就是为了到临江楼取百官图，命丧绞轮刀。窦尔敦探临江楼也被人家给拿住了，好不容易才在监牢里边逃出来。对，无论如何也得把百官图拿到手。他和夏侯商元合计：“师伯，您带着窦尔敦、刘玉龙在这个地方等着我们，我和香武够奔南山崖临江楼去取百官图。”夏侯商元一听，好吧，不过你们得小心呐。据说那临江楼有香八法。杨香武说：“我这个地方啊，有那个临江楼的图，有图咱就不怕了。”好吧，你们快去吧。那么大岛主、二岛主等人率领很多人马，还在此处搜查夏侯商元他们。可是黄三太和杨香武已经奔南山崖去了。这二位叫着功夫到了南山崖顶上，往前一看，前边是院落，高高的院墙，里边有人看守啊。这是大白天，可不太好下手，可还不能耽搁。杨香武在这个墙外边把楼图打开了。三哥呀，你看呢，这个图啊是那个周英龙给我的，他告诉我了哪个地方啊是总那个萧黄，哎，我估计着这个地方啊就差不多了，按这儿就能把那个门开开。黄三太略知一些西洋八法，看图还算能看明白，他点点头，不错，是这个萧黄。好了，咱俩进去吧。这个地方有10几个寨主和楼兵把守，大岛主也很自负，认为他是西洋八法楼，一般人接近不了。杨香武、黄三太顺墙边跳进来了，瞅眼不见就接近了临江楼。他们走的这个门正是正南方甲乙木。上一次周英龙就是把这门打开，杨香武进去按图摁萧黄，嘎巴的音就听着咣当当当当当，正南方这门一下打开了。杨香武大喜：“三哥呀，咱们弄对了，你看里边那不就是正中央无极土吗？”黄三太点了点头，两个人向里边跨步。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身后有人断喝：“站住！”这声音很高啊，震耳朵。两个人已经进到楼里边了，回头这么一看，见来者乃是万花岛的二岛主张道明。那说张道明方才还在东南方向围剿夏侯商元他们，他现在怎么赶到这儿来了？这也是大岛主林天鹤会算计。这追杀黄三太、夏侯商元已经一天一宿了，也没追杀到。他就惦念临江楼里边的百官图。上一次他们可把楼给打开过呀。那么黄三太他们那些人能不能绕得来绕得去把咱们给甩了，跑到南山崖去呀？ 他就让二岛主领一些人过来。

出来，你再高的功夫也躲不出去，怎么也得有一两刀给穿上，而且见血封喉，立刻就死。但是张道明到了这个楼口这儿，他瞧了一眼那个萧煌，他没摁。张道明生出一些想法，自己女儿和黄天霸可有婚约，你别看我跟黄三太是各为妻主，各尽忠心，但是我却佩服他的为人。上一次因为他死了，我到了苏州城巡抚衙，还赶到他灵堂拜了他几拜。那么现在我要硬崩黄，不但杨香无死，他也得死，我女儿以后那婚事也就算完了。嘿嘿，罢了，黄三太他身有内伤，杨香无武功也不及我，就凭我的武术，我足以将他们给拿住或者是打跑，反正怎么着那百官图也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中。想到这儿，张德明告诉手下这些人，你们在后边等着我，是岛主苍狼。他亮出宝剑往里便闯。这时杨香武抬头一看，就见前边高高的吊起一个木匣子，他一琢磨，这能不能是百官图的木匣呢？他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向上一窜。杨香武这份能耐可就大了，轻功好，蹭蹭手他妈一搭，爸爸的木匣子扯到了火焰中，抠开木盖，他这么一瞧，里边三个字，百官图。他用手指头这么一捻，呵，全是人名啊，官职啊，老家住处啊。那么第一个人名就是当朝的老奸贼太师所爱，那是下边什么巡抚啊、知府啊、县令啊，还那就多了，总共是137位，反正也只能这么翻一下，也来不及细看。他看这么一下，转个身儿，他就把这盒子背在自己身背后了。这时候张道明就抢到跟前来，姓杨的想要活命，把百官图交给我。哈哈，姓张的，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听我相劝，就赶紧离开这个万花岛接见。张道明是眉头一挑，啪，这是一剑。杨香武向旁边一跳身，他横扫又一剑。杨香武一低头，他力劈华山又一剑。杨香武向后一退身，他啪啪啪紧跟就十几剑。黄三太在旁边一看，不好，香武敌对不了他，老这么闪躲能行吗？自己得亮刀。他伸手刚这么一亮刀，可就在这一刹那，正好杨香武和张道明斜肩绕背那么一错身，咵嚓，张道明探左手把杨香武背在身背后那盒子抓过来，抬手在磕膝盖上就一震，把盒子就震裂了。里边是百官图啊，张道明心想，留了他干什么？这百官图有一些官员跟我们都交往十多年了，那他道外如流啊，留着他只是怕别人抢去，与我们这边不利，干脆把他毁了得了。张道明急切之下，他用手那么一捻，他那个手掌劲儿多大呀，内功到处，就听他嘁哩咔嚓，哗，把百官图几乎是碾成了纸末。黄三太一看，哎呀，百官图毁了，有百官图可以按图捉贼官，失去百官图，你猜着捉能捉全吗？再一个也没证据了。可就在此时，只听着临江楼外面有人高喝，二叔出来。张道明没回头，他就听出是谁叫他来，乃是大岛主林天鹤的儿子少岛主病死都林川。林川知道师父死了以后，他哭他师父冯东天，

0: 领着一些人追击夏侯商渊和黄三泰。刚才他知道二岛主率领人马奔南山崖来了，他一看他爹领那么多人在那边围着，他就没过去，他就奔南山崖来。张道明刚到，他也就来到临江楼墙外，就听里边有人打斗，他旋身而入，看看左右，怎么回事？报少岛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香武和黄三泰在楼内跟二岛主动手。哦，原来如此。这小子心想，二岛主二叔，你不糊涂了吗？你在里边跟他们打什么？咱们这是西洋八法楼啊，一旦崩黄他们就得死于非命，你不必要打呀。这小子在外边就喊了一声，张道明就明白了，他要用西洋八法飞刀飞剑，刻不容缓的脚底一跺地，鞋子也唰就窜出了楼外。他刚往楼外那么一窜，林川那手就搭上那个祖皇了。哎，这小子那真是心狠手辣，张道明也阻止不了他，在这时候也不必阻止了，那毕竟黄三泰和杨香武是自己的对头。就听他噗，哎呦啊，张道明再看少岛主林川那手背上多了一只镖，把林川那手就钉在那个门楣上，
1: 哎哎呀，
0: 疼得他呲牙咧嘴，说想甩开手一时还甩不开，那膀子就那么吊着。原来黄三泰二目如电，一看他手往那个地方摸就明白他怎么回事了，他那镖出来的极快，扒了一下子把他手钉那儿了，那手指头没好使，老快走，擦擦，这哥俩前后是窜出临江楼。黄三泰二指如戟点向少岛主的肩胛穴，噗，哎呦，砰，这小子栽脚底下了，手上还带着镖呢。张道明一看，姓黄的，你敢伤林冲，我要你命。说如果说方才心里边还不想杀黄三泰，但是此时那可要下死手了。但是黄三泰向下俯身，手扣着少岛主的脖子，张道明，你要敢动手我就先把他废了。
1: 这你姓黄的，你不是英雄。
0: 张道明，青山不改，路水长流，再会。啪，是夹起了少岛主林川。黄三泰冲着杨香武一摆手，老五走。杨香武一看，三哥这招啊可太高了，把这少岛主当成人质了。哥俩是前后离开了临江楼，寻山路往前去。后面张道明急得如热锅蚂蚁，可是他投鼠忌器，也不敢追击黄三泰。黄三泰走出五六里地，看看后边没人赶上来，他叹了口气，老五啊，可惜呀，白官图让他们毁了，不然的话咱们可就大功告成了。三哥呀，你看这是啥？杨香武眉飞色舞，从怀里边啪掏出了个小本来，这小本都不太厚，也就有几张纸，冲着黄三泰一比，黄三泰一瞧两眼闪亮，啊，百官图，这不是百官图是啥呀？是百官图啊。那么五弟，被张道明毁了的盒子里边那个本，哪个本啊？是我叠吧叠吧的那个楼图，我一想那个楼图它没用了，让我塞在那个盒子里了，我就怕有人抢这个盒子呀，我就给掉了这么一下，这个图啊我就放在自己的怀里了。哎呦，黄三泰真是感叹不已啊。还得说老五，他这份脑子呀就比我快，我就不如他聪明。两个人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地，他们走这个方向是要寻找夏侯商元和窦尔敦他们去，可是走着走着杨香武站着，他跟黄三泰嘀咕， 三哥呀，我得办点事儿去。你办什么事儿去呀？是指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儿要办好了哇，咱们就保险了。
1: 哦，用不用我跟你一起去？
0: 三哥呀，你就压着这个少岛主去找石大爷去吧。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办的呀，肯定能办利索了。
1: 五弟，你多加小心，料者无妨。杨香武走了，黄三太带着少岛主找到了夏侯伤员，把闹临江楼得到百官图的事情一说，夏侯伤员非常高兴。又一问杨香武哪儿去了，黄三太一介绍，夏侯伤员撇嘴乐了，这小子小时候就鬼麻子眼儿，这老了这鬼心眼儿就更多了。他们又等了一会儿，就见杨香武在前边的山道是连窜再蹦的赶过来了。三哥呀，我那事儿办妥了。
0: 好，
1: 一点差没有吧？没有，谁也猜想不到啊，我那个妙手啊。
0: 好了，杨香武把刚才的事情办好，使得夏侯伤员、黄三太等人心里边又稳定了几分。那说什么事儿？现在天机还不能泄露。黄三太最后决定，他要面见大岛主林天鹤。
1: 那说他干嘛去？
0: 见林天鹤提条件。现在拿住少岛主了，得逼着他们把青龙闸打开，落下拦江网。他们要离开万华岛，回苏州城见彭大人。
1: 这时候，大岛主林天鹤坐在铁瓦烟殿上，是双眉紧皱。
0: 刚才二岛主回来了，向他禀报，少岛主让人给拿住了，他心中一片大乱。这些岛主们没有抓住人，无功而返。整个铁瓦烟殿是鸦雀无声。
1: 哎，就在这时候，一个电头官跑上来了，
2: 报大岛主，黄三太前来拜见。
1: 嗯，
0: 这可真出乎林天鹤的预料，抓黄三太想杀黄三太多不容易，如同压沙求油，钻冰取火，怎么他自己来了？这无异于飞蛾投火呀。
1: 二岛主张德明一想，
0: 大岛主，我看他是为临川而来。
1: 林天鹤点点头，对了，自己儿子在人手中压着呢，不然的话这黄三太的胆量也不能那么大。
0: 来人呐，传我的话，请黄三太进殿。
1: 是，
0: 跑出了几个人与黄三太施礼，老义士，我家岛主请你进殿。黄三太是毫无惬意，用手一捋花白髯，大跨步是来到银安殿。在旁边就坐的有黄三太的救命恩人好朋友石岛主西门玉。西门玉一看黄三太来了，是叫苦不迭。
1: 哎呀，三哥呀，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进来容易出去难，你想跟他们谈点什么，能谈得通吗？
0: 此时大岛主林天鹤已经拿定了主意，认可我的儿子不要，要把你们这些侠剑客一网打尽。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4: 哎，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黄三太来到铁瓦阴安殿，面见各位岛主。黄三太现在把少岛主林川给擒住了，这是人质，要逼着大岛主下令开青龙闸，放他们这几位侠剑客离开此岛。不过还不知道这大岛主是否能够同意。那么二岛主、三岛主等人都不敢擅自讲话，不知道大岛主现在怎么想了。要说放黄三太他们，对此岛是十分不利，可是要不放，少岛主必死无疑，这就得等着大岛主拿主意了。黄三太来到阴安殿，

是如此这般把这条件一讲，就见林天鹤微微一笑，呵呵呵，黄老义士，你们都把我的儿子给拿住了，我还有何话演讲？你把我儿子放了，我送你们出岛，不，还请林岛主，你们放我们出岛，只要到了对岸，我立刻放少岛主。行，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一步，来啊，随本岛主送黄老义士。大岛主林天鹤这一声令下，平板船就准备好了。黄三太随着他们奔江边来，夏侯伤员等人还在那树丛当中藏着呢。黄三太冲他们一摆手，他们压着林川林清溪就来到江边。没敢怠慢，赶紧上了大船，那边青龙闸嘎啦嘎啦就搅起来了，有楼兵摇着这大船往前去。现在拦江网已经沉入江底，不然的话这船不敢往前去啊。船压水劈，水打船帮，压浪崩舟，平板船就过了青龙闸。忽然间大岛主林天鹤是一声令下，来啊，把拦江网给我拉起。哎呦，站在他旁边的二岛主、三岛主、众位岛主都大吃一惊。大哥，那船上可有少岛主？嗨，管不了许多了，夏侯伤员、黄三太、杨香武，这都是我万花岛的死对头，如果让他们逃脱的话，万花岛早早晚晚得葬送在他们的手里边。今天豁出去我的儿子，我结果了他们这些的性命，那鹏鹏就断去了膀臂，我万花岛可成大事。他手下这些人一听，大岛主是为了万花岛把独生子豁出去了，现在看着拦江网消亡的就是万花岛的九岛主展翅大鹏周英龙。周英龙得的号令，他吩咐手下人，来啊，提拦江网，扎，嘎嘣，旁边有崩簧，底下有环子，一摁崩簧，环子八往七起，下边那个轮子一动，拦江网就从江底提上来了。他只要一提上来，船得成锯末子，得搅个乱七八糟，那人都得肉泥烂酱。可是就听着嘎巴，拦江网没起来，嘎巴，拦江网还没动静，大岛主眼睛就红了，眼睁睁看着平板大船就要过了拦江网的范围了，那等一会儿再提起来就不赶趟了。他本来还在江边一个虎头舟上面，他脚尖一点虎头舟，蹭一下子抖身就上了竹楼了。九岛主怎么回事？这萧黄怎么不中用了？一闪在一边，他一扒拉周英龙，伸手摁崩簧，他摁了好几下子也不中用。林天鹤汗出来了，哎，过去我试验的时候只要一摁崩簧，下面的钩子环子一动，马上拦江网就起来，今天为什么不好使？就用他的时候他就不好使了，这可真是万里有个一呀。那说这怎么回事？林天鹤做梦都想不到，这乃是他的九刀主周英龙做了手脚了。上回书咱讲了，杨香武跟黄三太嘀嘀咕咕的，他说他去办件事儿去。那说他办什么事儿去呢？原来他把周英龙的夫人压在一个山石窟里边。他一想，别让那夫人在那藏着，谁也找不着，风吹日晒，那最后饿也得饿死啊！哎，得把夫人放了。可是就这么放了，对我们还不利。他就弄了点蒙汗药的那个药饼。要说杨香武这个人，他挺绝。一般来说，江湖上名副其实的侠客都不用这类药，可是他。

偷着用，现在啊派上用场了。他把那迷魂药饼就贴在周夫人脑瓜顶上，就藏在那头发里边，然后他把这人送到周府，叫来周英龙，吩咐他，看没看着，你老婆让我用独门点穴法给点中了命门穴，如果我要不给他解穴的话，七天之内他就得死了。现在我和我三哥就要出这个万花岛了，你得看住那个蓝江网，万一大岛主心狠手辣要活出去的话，你得把那个地方控制住，如果把我们要绞死了的话，你媳妇儿也就死了，如果我们不死的话，七天之内你带着你媳妇儿就赶到巡抚衙门，我把你夫人就救过来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周英龙是百说百听，他敢不答应吗？心想杨香武啊，你太绝了，你太狠了。其实杨香武想就是弄点迷魂药，一时半会儿他缓不了，等他明白过来我们都出岛了，所以周英龙才毁坏了那个萧皇。也别说大岛主来，你谁来了也休想让蓝江网提起来，说等修好了挂上环子蓝江网起来，那人早就过去了。夏侯伤员黄三太等人是安然地离开了万花岛，上岸以后他们很守信用，把少岛主林天鹤就放了，然后他们取路够奔苏州城巡抚衙。再看少岛主那个狼狈样甭提了，就站在江边愣呆呆的往这岛上看着。他爹林天鹤一瞧，嗨，来呀，把他接回来。这又派人过了临江川把少岛主给接回去了。黄三太来到了巡抚衙，彭大人惊闻喜讯，热泪盈眶。怎么，黄老义士回来了？是，外边就是他。巡抚大人是亲自到外边迎接，也不管外边有多少人瞧着，有多少百姓围观，他是拉着黄三太的手泪流满面。老义士，我不是做梦吧？黄三太赶紧跪倒磕头，大人您不是做梦，我是回来了。里边请，里边一谈。大家众星捧月一般随着彭大人来到府衙之内，黄三太等人就把万花岛的事情仔仔细细向大人禀报了一番。杨香武在怀里边把百官图就拿出来，大人一瞧，哎呀，这真是奇功一件，是立刻写折本报入京都。本来上次彭大人往京里就递了一个折子，那是向皇上起奏说黄三太为国捐躯，可是现在老医师又活了，把这件事情还得写清楚了，派快马是送往京城。现在京城里边的康熙皇帝是正在恼火呢，那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黄三太的死信使得他忧烦，另外少侠和马无双带着反书来到了京师，本来这封书信应该送给奸贼所爱，可是马无双把他交给皇上了。皇上一看，这是万花岛那个贼写给太师的书信，这太师果然是司徒万花岛。皇上升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封书信就摔给了索爱，让他瞧瞧。索爱一看，哎呀，坏了，这信落到皇上手了，我性命危矣。不过这老家伙在宦海泡了一辈子，老奸巨猾，他赶紧跪倒向皇上请罪，说万岁，微臣乃是两朝之臣，如果说我政务上有失策之处我承认，那说我私通叛匪这纯属栽赃陷害，一定是万花岛群贼想攻打咱大清国朝，那么首先得去掉万岁爷的左膀右臂，这才写了一封书信。
那我跟万花岛的人是不认不识，他们这封书信给我写什么呢？还望万岁明察。如果说万岁您怀疑我是万花岛的贼人，您就推着就把我斩了，我死也没有含怨。如果说您要不怀疑我，请辞职归乡。这索爱以退为进，不当官了，告老。康熙皇上还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如果说这封信不是大岛主写给索爱的，而是索爱写给大岛主的，二话不说拉出去就斩了。见索爱这么一讲，康熙皇上心里边很犹豫，又想到这是正宫娘娘的父亲，最后康熙皇上下一道旨，那就准奏，让他致仕归家，太师之职就给他免了。皇上又传下一道旨意，要追封皇三太为国家的一等功，但是这道旨意还没等送到苏州，彭大人第二道折本又递上来了。皇上一看，哦，这皇三太又活了，龙颜大喜。可是在这道折本里边，彭大人服了一份百官图的抄件，这是彭大人亲笔抄的一份百官图，给皇上递上来。皇上一瞧，震怒不已，自己手下100多位官员却私通万花岛的贼人，头一个就是索爱，最小的是县令。索爱现在已经那么处置了，就让他告老还乡了，这也就得了。可是这100多官员那一定得追查到底，说确实私通万花岛，定斩不饶。皇上特派官员料理此事，咱不细表，他马上追了一道旨意，让彭鹏调集3省人马，浙江、江苏和山东，要围攻万花岛，早日平定此岛，稳定南七省。彭大人接到这道旨意以后，就把3省的总督巡抚们都请到了自己的苏州巡抚衙。你别看这些官都不比彭大人小，可是现在都得听他的，因为彭鹏已有尚方宝剑，还有一面调兵的金牌，现在又有皇上的旨意，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这些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都觉得万花岛是易守难攻。万花岛四面环水，兵丁就有7万，而且还有很多剑侠。自古来作战是敌死1000，我伤800，要把这7万军兵要都歼灭了，自己这面那得死伤多少人？得多长时间能把万花岛打开？最后彭大人决定先给万花岛的大岛主林天鹤去一封书信，然后再决定进兵攻取。送书信的人就是上差白马李七侯。李七侯是身负重任，带着这封书信，这也就是战书啊，他来到了万花岛。现在整个万花岛都被轰动了，他们都知道彭大人就要派兵开战了，现在又有人来投战书了。大岛主召集所有的岛主和各位寨主们云集延安殿上，大岛主林天鹤已经仔细地阅读了彭大人这封书信，上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命林天鹤在近日之内解散万花岛，只要把群匪散去，不抵敌官兵，上至大岛主，下至楼兵，是既往不咎。过去犯多大的罪，说怎么要谋反，这件事情就不追查了。如果在近日之内不解散万花岛，几十万兵马杀上岛来，是寸草不留，寒牙不剩，通通致死。林天鹤把这封书信交给了二岛主，二岛主看完了，
就交给三刀主，这些人是一一传阅。

然后大岛主让二岛主张道明又当众宣读了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刚一念完，也不知道哪个债主嗷就一嗓：大岛主，咱们在此处战倒威王已经十来年了，兵丁粮足，何惧蓬蓬，现在只要您老人家一声令下，咱们就杀出此岛，告奔京师，我们保您当皇上。可这位说完了，再一看延安殿没人搭茬，有些人心中就想，你懂什么呢？你就看了你那寨子，你就看咱万华岛了，你知不知道彭彭现在手下有多少人，康熙皇上手下有多少兵马？只要两军阵前一开战，万华岛是有败而无胜。谁也别说话，都听大岛主的，说他要说打，咱硬着头皮也得打，要说不打，咱就捡了一条命。这些人都各怀心腹事。你像二岛主，他心里边也非常苦恼，一方面他想成功立业，跟大岛主在一起，真要能夺取皇位，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可是另一方面，他女儿跟黄天霸还私定终身，要说私人的感情，他不愿意再跟黄三太那门人为仇了。说起九岛主周英龙呢，那更是爹死娘嫁人，要个人顾个人。他媳妇儿昨儿晚上缓醒过来，他发现了原来脑顶上有蒙汗药饼，他心里这骂呀，心想着杨香武，杨香武啊，你呀、啊、你比我还谁呀、啊、不过他已经拿定主意，在万花岛不能久留，只要有空带着媳妇儿和徒弟赶快离开险地，远走高飞。那么石岛主西门玉本来就无心久留，石岛主一琢磨，我投奔到这儿了，大岛主对我挺敬重，让我当个岛主，我就陪他一直待到散岛为止。还有我救过黄三太，可是他们都不知道，等一散岛了，我回到口外一隐居，再也不出来了，这就罢了。这些人是各自想的各自的事情。林天鹤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众位岛主，你们都看明白书信了吧？现在我林天鹤就想听你们为我拿个主意。这些人一听，那眼神都有点不正常，有的就想说话，还怕说不对了把命葬送在这儿，可不说还憋在肚子里边难受。石岛主西门玉一琢磨，我给大家领个头吧。他是站起身来，挺身而出，来到林天鹤的桌案前，躬身一礼：大岛主，我想说几句。哦，西门大侠请讲。大岛主，要说我这个人来到万华岛时间不长，这才一年多，可是我刚到这儿，承蒙大岛主不弃，让我当第十岛主，我是感恩不尽。但是我说一句痛快话，这个岛现在保不住了，您看看是不是咱早做打算，好留条退路。当然如果大岛主您觉得我说的不对，您想和彭彭干到底，西门玉喝出这条命，我陪着你。西门大侠，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请坐。西门玉最后说陪着他，可是前边那些话的意思还是要散伙。他拿眼光还往两边看，别人什么意思？周英龙一看西门玉领头说了，他这胆儿才壮了一壮。大岛主，要说咱们这岛能有这份基业可不容易，可是现在我想来，那彭彭恐怕要孤独一只，不平了万华岛，他是誓不回京。那万华岛那乃是一座孤岛，长久打下去肯定是没好。这大岛主，这您看

0: 怎么办好呢？我们也都没主意了，反正就看您的了。其实他也是表态了，也是不想打。这个看那个，那个看那个，都面有难色。林天鹤长叹一声，嗨，心想，我林天鹤刚占万花岛那阵，我是雄心勃勃，想辅所爱为皇上。一看他有点畏首畏尾，我就想自立为帝。可是现在一看呢，难了。他把眼光就落到张道明身上。他对张道明那是特别的器重和信任，他知道这个人是文武奇才。二弟，愚兄现在已经明白别人的打算，最后我请你一决。就听张道明最后一句话定音，你说散就散，你说打就打。张道明一听脸腾就红，心里暗叫一声惭愧，大岛主对我有这份心思，你说我还有一些隐秘都不敢告诉他。哎，现在别婆婆妈妈的，儿女情长不行，就得当机立断了。张道明站起身来，正了正颜色，大哥，与兄弟我之见，万花岛守不住，那么大哥和众位弟兄我们都不惧一死，可是咱们手下70000生灵，真要是为咱们战死在两军阵前，咱扪心自问，可对不起他们的。大哥，咱们散岛。林天鹤一听把眼闭上了，过了许久，他拉着张道明的手，二弟，哥哥我走了，这个岛的后事就交给你料理。这林天鹤都不忍看他经营起来的万花岛散伙，领着他儿子，带着他老婆锁三春和女儿离开了此岛，远走高飞，下落不明。张道明给这些人把山上的积蓄分一分，也都各奔他乡。彭大人没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万花岛，这是千古奇功。皇上得报是龙颜大喜，宣召彭大人进京。那么军前为国家尽忠的这些侠剑客全都来到京师觐见。皇上就在武英殿内是大摆宴宴，文东武西群臣相贺。现在万花岛已经散伙了，百姓们安居乐业，国家太平。黄杨传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这才是滚滚长江水，几度夕阳红，古今英雄事，全付笑谈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

0: 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8: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通知。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昨天没带的，哥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7: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9: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0: 王修是吧？
7: 啊，那个仓库给
8: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0: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8: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掌握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

0: 大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地时间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7号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该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与恢复工作。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01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1: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0: 广州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进行时，
3: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6: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文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7: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啊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5: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7: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啊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8: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5: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 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制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某说，
6: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5: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7: 黄某某对2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的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5: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

0: 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1: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7: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8: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9: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子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8: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10: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8: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马

0: 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1: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0: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2: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3: 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州市昨天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刘润泽的报道。
5: 广东省广州市本次启动的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止，旨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凯：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5: 据了解，居民可通过穗安居微信服务号线上报名或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何凯表示，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6: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3: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7: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上次面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6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将抓紧出台。A 股市场呢，昨天震荡较大，上涨加速个股是远小于下跌个股。那么科技风格是有所调整之际呢，有色板块热点轮动。继续关注一下国际金价、油价以及 AI 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扰动下A 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变化。 那导

0: 那指数是分化开盘，目前是表现分化。上证综指是低开6点，目前是下跌6点，至4139点。深成指低开7点，目前是翻红涨77点，至15952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26%，目前涨0.29%，至4095点。板块方面，以实验线和半导体分别以3%和2%以上涨幅领涨，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游戏、互联网电商、光学光电子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3%，油气开采服务、电机跌幅超过-2%，最后工业金属、通信服务、厨卫软件、还有小家电等板块跌幅在-1.5%左右。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62.97%，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80%。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的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权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2.4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地运转，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3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0: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这个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不一定把访谈的对象请到直播间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们可以走下去吗？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当然，有的人现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从他身上找到闪光点，也为我们学习，为这个城市添砖加瓦。当然，可能此时这个人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呢，也不会幸灾乐祸，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默默地为你加油，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你一定能渡过难关。那么今天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小标题：鸿运铸魂玉桃李，匠心思政谱新篇。
3: 原来停下看一看，岩石风里都唱出来。
0: 首先呢，得来个开篇词吧：盛世春风润杏坛，铸魂玉人手初心。匠心深耕思正路，德绩双馨启后人。

0: 话说华夏直教沃土，英才辈出，育人之道贵在立德为先，育人为本。古有圣贤传道授业教化人心，今有直教学府守正创新铸魂育才。辽东湾畔滨城营口，一方钟灵毓秀之地，孕育出一所匠心育人的学府——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这所院校立足执教初心，深耕思政沃土，不囿于传统课堂的桎梏，打破育人边界，独创了鸿运铸魂、蓝技立身、百品正心的特色育人体系，以红色铸信仰，以技能立身躯，以品德正本心，走出了一条贴合高知学子、贴合时代发展、贴合社会需求的特色思政育人之路。
1: 晨光落在眉梢，小路上脚步轻。
0: 那有人说，鲁蒙你怎么想起来说这档子事儿呢？那是因为近日一桩喜讯，那是传遍了辽沈职教圈呢，振奋人心，广受赞誉。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宋海兰，远赴武汉，征战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总决赛，那真是藏龙卧虎啊，那真是各路高手同台竞技啊。历经校内层层筛选，省级激烈角逐，全国多轮复选，过关斩将，步步突围，终于在全国顶尖的赛场上展露锋芒，一举斩获全国

诸位看官，莫看这一枚奖牌光鲜夺目，其背后却是一所院校的久久围攻，一群师者的默默耕耘，一套体系的日臻完善。近日且铺展笔墨，细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守正创新、铸魂育人的精彩篇章。咱们下面咱就分章回来说啊，那叫第一回，捷报传辽南，师者登峰创佳绩，初心守思政，学府深耕起新城。话说癸卯初夏，五月江城，暖风拂面，文脉涌动，武汉职业技术学校。那咱这么说说人家不对啊，应该叫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之内，现在有职业技术大学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总决赛盛大启幕，举国万千高职思政名师齐聚一堂，各展所长，同台竞技，放眼皆是行业翘楚，育人能手，赛场之上高手云集，那是竞争空前呢。本次赛事规模很高，哎，那怎么能说是很高呢？那是相当的高啊，覆盖面挺广，哎，那怎么能是挺广呢？那是相当的广啊，汇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遴选的优秀思政教师，历经多层级的严苛筛选，方能跻身全国总决赛。能跻身全国总决赛的人，赛事那聚焦思政创新课堂的创新那个这个理念，那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育人模式创新，教学能力比拼，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堪称全国高职思政教学领域的巅峰对决呀。那叫做什么来着？那叫做月圆之夜，紫金之巅，白云城主叶孤城对战剑神西门吹雪，那个个都是高手啊，就看谁先眨眼睛。赛场之上，各路名师轮番登台，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教学设计各有巧思，课堂展示精彩纷呈。或深耕理论本源，阐释家国大义，或立足学情实际，解读育人初心，或创新课堂形式，展现思政活力。每一堂展示课皆是匠心之作，精品之课，让现场评委与观众连连赞叹。就在这群雄逐鹿、群英荟萃的赛场之上，一位来自辽南滨城的师者从容登台，沉稳亮相。他便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宋海兰。那么此番参赛，宋海兰老师身负重任，乃是辽宁省唯一闯入本次赛事骨干练兵组的全国现场展示选手。这份名额来之不易，那是他日夜钻研，反复打磨，历经校内初选、省级复赛、全国复选三重考验，从全省数百名思政教师中脱颖而出，斩获的珍贵参赛资格。那么赛前之路艰辛非常，为打磨一堂优质的思政课，宋海兰老师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日夜精进，深耕思政理论原著，吃透核心育人的内涵，结合高职办学的特色，以青年学子成长特点为基准，摒弃了空洞的说教，摒弃了刻板的宣讲，立足真实学情，贴合时代语境，精心构思了教学设计，反复地打磨了课堂细节，创新课堂的呈现形式。你说今年要走远一点，看看山花怎么盛开。因为啊，他深知高职思政课贵在接地气，重实效，入人心，故而其教学设计不上空谈，务求实干，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职业成长、时代发展深度的融合。

既有这个理论高度，又有那个民生温度，更有职教特色。所以这每一份的教案皆数以其稿，每一个教学的环节那都是反复推敲，每一堂课堂的设计那皆可称为精益求精啊。就在那登台之时，宋凯兰老师气度从容，谈吐儒雅，理论功底扎实深厚，授课逻辑清晰缜密，课堂设计也新鲜，这个再说的准确点应该叫做新颖鲜活哈，简称新鲜，时而引经据典，溯源思政的本源，时而结合实力解读青春的担当，时而互动共情启迪学子的初心，整场展示张弛有度，情理兼备，既展现了思政教师的专业素养，又彰显了新时代职教思政的创新活力。春色如怀来，待到评分落幕，榜单公示，一等奖三个金字赫然在侧，刹那之间，宋凯兰老师难掩心中的激动，数年耕耘，日夜坚守，终得硕果，终获回响。这一份全国一等奖分量千钧，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宋凯兰老师个人教学能力育人水平的极致彰显，更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生动缩影，是学院深耕思政沃土，打造育人品牌，锤炼教资队伍的必然成果。那么自此，学院国家级思政教学竞赛零一等奖的历史那就被彻底改写了，辽南思政教育可以说是再添荣光。所以诸位看官，一人出彩那是个人精进，全员出彩才是体系赋能。有句话怎么说来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呢。所以宋凯兰老师的登顶之路绝非偶然，那是学院多年来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化思政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育人体系的必然之结果。门前那棵老槐又长出一树新柏。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锚定职教育人根本任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动力，摒弃了传统思政教育的固化模式，立足高职办学定位，贴合青年学子成长规律，紧扣时代育人要求，倾力构建鸿运铸魂、蓝纪立身、百品正心的三维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所谓鸿运铸魂，就是以红色文化、雷锋精神、家国情怀筑牢青年的信仰根基，蓝纪立身即以专业技能、实操实训、工匠精神赋能学子成长成才，百品正心即以纯粹初心、优良品德、端正操守涵养学子品行，三者相辅相成、融会贯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的思政教育育人新格局。

正是这一套成熟、完善、务实、创新的育人体系，才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技并修、崇德向善、担当有为的新时代高职学子，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深耕讲台、潜心育人、勇于突破的优秀思政教师。学院始终秉持育人无小事、思政全覆盖的理念，打破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壁垒，突破了课堂育人的时空局限，用鲜活的场景替代枯燥的宣讲，用实景课堂替代书本说教，用真情实感浸润青年心灵，全力打造接地气、有特色、有温度、见实效的思政育人品牌。正是这套成熟完善、务实创新的育人体系，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技

并修，崇德向善，担当有为的新时代高知学子。我忍不住再说一遍，崇德向善，德绩并修，担当有为的新时代高知学子。那么预知学院如何创新课堂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课本，扎根实训一线，那哎呀，那就得听下回分解，那叫第二回车间住课堂，匠心容器育新人，课堂破界限，思政润心起初心。话说立德树人贵在知行合一，执教育人重在技德相融。世人皆知，传统课堂多是三尺讲台、四壁教室，师者传道，学子聆听，模式固化，形式单一，久而久之，难免让思政教育流于表面，失于生动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知高知育人的真谛，执教之本在于育技，更在于育德，思政之要在于入心，更在于践行。故而大胆破局，锐意创新，跳出传统教师桎梏，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学楼，搬进实训车间，专业工坊，打造独一无二的车间思政课，让技能实训之地成为铸魂育人之所。讲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感兴趣了啊！一个思政课，它应该在教室中，它毕竟是堂课。可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教育人，把它搬进了车间，把它搬进了工坊，把它搬出了教学楼。车间思政课，既能实训之地，又能成铸魂育人之所，我心中也充满了期待。但是诸位，了解鲁莽的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呐，讲东西有点毛病，不是愿意留个扣子，就愿意卖个关子。下面是一段优美的音乐，音乐之后，我们来看看车间思政课，那又有什么魅力呢？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萌，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我们已经说了，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宋海兰在全国的大赛中斩获一等奖，然后我们就深入探讨啊，发现这个学校在育人方面，在这个思政课方面真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么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知高职育人的真谛，职教之本在于育技，更在于育德，思政之要在于入心，更在于践行，故而大胆破局，锐意创新，跳出了传统教室的桎梏，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学楼，搬进实训车间，专业工坊，打造独一无二的车间思政课，让技能实训，我怎么说呢，像技能实训之地，那就成为了铸魂育人之所呀。

器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实训景象。学子们身着统一工装，精神抖擞，端坐工位，手持工具，全神贯注投入机电的组装、设备调试这样的实操训练。这个地方没有整齐的课桌，没有固定的讲台，没有刻板的板书，却有最鲜活的育人场景，最真实的职业体验，最走心的思政课堂。

每一堂车间的思政课，皆是双师同台，双向赋能。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并肩而立，立足实训现场，紧扣实操环节，同步授课，协同育人。专业教师专注技能传授，手把手教操作，点对点纠偏差，夯实学子专业本领，锤炼实操技能。思政教师立足场景育人，面对面谈担当，心贴心话舒心，浸润学子思想，涵养职业道德。

0: 课堂之上啊，思政教师不做空泛的理论宣讲，而是紧扣高职学子职业成长，立足实训现场细节，娓娓讲述身边技能大师深耕岗位、精益求精、潜心钻研、爱岗敬业的动人故事，也结合学子日常实训中的认真坚守、攻坚克难、互助共进等点滴细节，与学子畅谈职业理想，共话责任担当，启迪初心使命。
1: 我说就这样慢慢走，把每一步都走成爱。
0: 这一班沉浸式场景化的思政课堂，彻底打破了学子心中思政课遥远、大道理空洞的固有认知。有学子坦言，从前总觉得思政课是书本上的文字，课堂里的理论离自己的实训生活、职业未来很远。如今在实训车间上课，老师讲的故事就在身边，说的道理贴合实际，听得进去，记得牢固，悟得透彻。这般新鲜的育人模式，不仅惠及在校师生，更走出校园，亮相市级展演舞台，广受赞誉。就说去年12月啊，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展演活动盛大启幕，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突破，以实时直播连线的方式，将车间思政课全景搬上了展演现场。哎呀，就那时候啊，直播镜头之下，实训车间秩序井然，学子们一手练技能，一手悟初心，熟练开展机电实操的同时，真诚分享自身的职业感悟、成长思考。没有刻意表演，没有华丽的辞藻，唯有最真实的实训状态，最真挚的青春心声，最质朴的职业信仰，生动鲜活的场景，真挚动人的分享，赢得了现场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是连连赞叹呢。

学院党委的书记刘凤岐对此颇有感触，坦言车间思政课乃是学院创新思政教学模式、打造特色育人品牌的真实缩影。学院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立足职教特色，全力打造课堂加实训加思政一体化教学模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训、岗位实践、校企合作深度的绑定，有机的融合。如今这一班特色的思政课堂已在全员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物流实训中心、陶艺实验室、机电实训中心每一处实操场地皆是思政育人的阵地，每一次技能实操、每一次技术攻关、每一次竞赛训练皆是思政浸润的契机。教师们匠心育人，润物无声，将职业操守、攻坚精神、敬业奉献、责任担当等核心的思政内涵巧妙融入了技能学习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让学子们在锤炼

专业本领，打磨实操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技能提升与思想成长的双向赋能，同步精进，做到不够，得真正做到学技先修德，成才先成人。

如今这一班特色思政课堂已在全院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物流实训中心、陶艺实训室都是思想育人之阵地啊，每一次竞赛也都是思政浸润的契机，教师们匠心育人，润物无声，将职业操守、攻坚精神、敬业奉献、责任担当等核心的思政内涵巧妙融入了每一个环节。那么除却车间的实景课堂，学院更深挖本土的红色育人资源，厚植精神沃土，倾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思政课。营口那不是别地方啊，那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啊，雷锋精神扎根槟城，代代相传，有着得天独厚的育人底蕴和精神资源。那么学院就立足地域优势，深挖精神内涵，将雷锋式职业人这个课程全面纳入了人才培养的核心体系。雷锋式职业人，职业人是要干活挣钱的，雷锋是要为人民奉献的，这两样合在一块儿，别的先不说吧，赚足了鲁蒙的眼球啊。他面向全校2000多名学子全覆盖开设，依托线上智慧教学平台，创新增设了雷锋日记续写、雷锋歌曲传唱、雷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实践等多元教学环节，让雷锋精神不再是书本文字，而是可学、可做、可践行的日常行动。那么学子们在笔墨书写中感悟奉献初心，在传唱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志愿服务中践行担当使命。有学子感慨，每一次续写雷锋日记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思想的升华，愈发读懂奉献的真谛，明晰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0: 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特色的课杰出累累硕果，多名学子深耕雷锋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省市级雷锋精神主题赛事中斩获佳绩，大放异彩。学院思政课堂彻底实现了华丽蜕变，从枯燥乏味的单向灌输变为生动鲜活的双向互动，从学子被动听课敷衍应付变为主动参与深度感悟，让高职思政教育真正扎根学情，贴合职教，落地生根。
1: 而抛开，转身看你走过来，眼里有春。
0: 车间思政润匠心，雷锋精神育新人，校内课堂固根本，校外实践更出彩。预知学院如何打破校园边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第三回，踏迹寻红魂，行走课堂悟初心，树志赋能力，思政育人换心言。话说思政育人不止于课堂书本，更在于行走实践，亲身感悟，那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深谙此道，不局限于校内实景课堂的深耕，更全力拓展校外育人阵地，打破校园的围墙边界，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让学子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进历史现场，走进红色沃土，走进社会一线，在行走中研学，在感悟中成长，在体验中升华。

0: 秋日滨城，金风送爽，天朗气清，西炮台遗址之上，斑驳城墙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炮台镌刻峥嵘岁月，一砖一瓦皆藏家国故事，一草一木皆应先辈风骨。就在这厚重肃穆的红色遗址之中，学院百余名学子整齐列队，肃立凝神，一场别开生面、直击心灵的行走思政课悄然开讲。
1: 门前那棵老槐，又唱出一束新白。
0: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立足历史遗迹，饱含赤诚深情，娓娓讲述营口本土百年红色历史，细细追忆先辈仁人志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往事。从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到先辈挺身而出的铁血担当，从抵御外侮的英勇抗争，到守护家园的赤诚初心，字字铿锵，句句动人，将一段尘封的岁月、鲜活的历史缓缓铺展在了学子面前。
1: 春风多自在。
0: 课本上冰冷的文字、抽象的历史，在这一刻变得鲜活可感、立体生动。百年风雨沧桑，先辈家国情怀、先烈赤胆忠心，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学子的心灵。卫生健康学院护理专业学子张冠梦如听完了授课，满心感慨，动容不已。从前在课堂上学习的这段历史

0: 只是记住了文字，记住了史实，如今置身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岁月的痕迹，聆听先辈的故事，才真正读懂家国情怀的重量，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洗礼呀。感
1: 慨，你说今年要走远一点，看看山。
0: 这般行走的思政课堂彻底颠覆了传统思政师生讲单向输出的固化模式，没有刻板说教，没有枯燥背诵，唯有实景浸润，真情共鸣，真心感悟。课堂之上，学子们不再是被就是这种课本所束缚，他们不是被动聆听的旁观者，而是主动参与的研学者、传播者、感悟者。每每研学结束，学子们纷纷主动举手，踊跃分享感悟，畅谈历史思考，抒发家国情怀，立下青春誓言。更有学子主动化身红色宣讲员，面向同窗伙伴，面向现场的游客，声情并茂地讲述并成红色的故事，传播先辈的爱国精神，从容自信，落落大方。从被动听课的学习者到主动传播的宣讲者，一字之差，一分之变，却是学子思想的蜕变，认知的升华，成长的跨越。有学子坦言，行走的思政课生动鲜活，直抵人心，让人发出从内心心底想要学主动悟，更愿意将家乡红色故事、百年家国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传向更远的地方。为让行走的思政课常态化、体系化、精品化，学院全力整合营口本地优质红色资源、历史资源、文旅资源，主动联动社会各界育人力量，与市雷锋文化博物馆、西炮台遗址陈列馆等11家红色育人单位签约共建，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各大实践基地，学院量身定制多条红色的研学路线，结合不同的学段、不同的专业学子特点，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标准化的行走思政课堂，常态化组织学子走出校园，踏迹红土，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体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让思政教育扎根大地，浸润人心。

0: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教育创新永不停歇。身处数字化新时代，学院紧跟教育数字化发展浪潮，顺势而为，创新突破，将数字技术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重磅推出了 AI 赋能行走的思政课。所以它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让红色资源触手可及，红色育人无时不在，思政教育更具时代活力。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商贸学院师生聚力深耕，精心打磨思想精品课太古风云，创作过程中商贸专业学子全程深度参与，立足专业所长，负责脚本打磨、视频拍摄、剪辑制作、后期优化全流程工作，师生围坐一堂，凝心聚力，逐字逐句推敲剧本细节，反复研讨红色故事脉络，深度挖掘历史精神内核，在思维碰撞中打磨精品，在协同创作中感悟初心。学子们一边深耕专业实操，锤炼数字技能，一边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家国情怀，实现专业实训与思政育人双向融合，双向提质。
1: 老友坐在长椅，说起从前，慢慢聊开。
0: 参与创作的学子深有感触，参与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沉浸式学习的过程啊！我们在打磨作品、锤炼专业能力的同时，也深度了解了家乡红色历史，感悟了先辈的斗争精神，既提升了专业本领，又接受了思想洗礼，一举两得，收获满满。从红色基地

0: 经研学到数字化赋能云端课堂，从线下沉浸式感悟到线上常态化浸润，学院以多元化沉浸式实践型的育人模式，让思政教育彻底走出书本，走出校园，走向时代。一幕幕实景课堂浸润心灵，一次次数字思政点亮青春，让红色基因、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奉献初心深深植根于每一位高职学子心中，让思政育人有深度、有力度、更有温度。
1: 一步一步向前迈，把所有烦恼都甩开。
0: 育人之效重在思之，品牌之量贵在匠师匠人之师啊！预知学院如何锤炼教师队伍，赋能教师成长，打造育人品牌。哎，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啊！刚才鲁蒙讲了半天，讲的都是成果，那么成果是谁打造的？真是那些一线的教师啊！那么学院怎么把这些教师培养出来的？这个真值得很多的单位来进行借鉴。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所以啊，今天我们恐怕这个事儿说不完了，那怎么办呢？下周三咱们继续再说，下周三咱们不见不散。
2: 都抢前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
2: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任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静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姚华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从思想源头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自我革命、律己修身，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姚华明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刻反思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口全面振兴。要深刻反思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

0: 向顽瘴痼疾亮剑，向堵点难点发力，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赋能营口振兴发展。要深刻反思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反思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注重运用改革的思路、法治的办法推动工作，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要深刻反思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以从严修身律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姚华明强调，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做好结合转化文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省级主要新闻单位驻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群众出行关切，专题调研公交运营现状，进一步优化我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运行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会议。据了解，四月份以来，市人大各专委会联合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市15条公共交通主要线路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随车体验、实地查看、走访驾乘人员、征集市民意见等方式，全面摸排发车频次、站点设置、候车时长、乘车服务等情况，细致梳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公交智能调度室，认真听取市交通运输局、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城区公交线路布局、运力调配、日常运营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各专委会结合前期调研成果与群众诉求，围绕公交运行堵点、服务短板等问题现场提问。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逐一作出回应，说明情况。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公共交通事关民生福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提质增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要主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靶向发力破解运营管理、线路规划中的实际难题，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措并举降本增效，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运营服务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心，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联合主办的2026年营口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时间为5月25号至31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积极创新的良好风尚。启动仪式上，市科技局对2025年新命名的省级科普基地进行集中授牌。本次获评的8家省级科普基地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裂损无人机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青少年儿童心理体验馆、鲅鱼圈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小小建筑师科普基地、郑友和百年酱香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营口市病媒生物科普展馆。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参观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实地感受我市科普阵地建设成果。

0: 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中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参与性强，面向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体开展三大系列活动，包括省级科普基地集中授牌观摩活动，集中展示全民科普建设成效，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选述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涵养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十大领域科普专项行动围绕校园、社区、乡村、企业、民生、医疗等场景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舞进基层，让科学知识走进群众生活。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持续把科技创新作为全市发展核心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畅通科技、产业、人才、金融良性循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围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安全生产、青年当先主题，在隐患排查、设备检修、青年思想文化建设和创新科学管理手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荣获营口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5月11号早上9点，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正在临海路北段为带电作业机器人车安装作业工具，准备与绝缘斗臂车配合完成石新福星河甲线乙线接地环的安装工作。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郭子琪：
3: 我们安装验电接地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停电检修作业人员，防止各种原因导致的触电，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2: 每一处线路设备缺陷都是潜在的危险，郭子琪告诉记者，除接地环安装以外，他们还负责驱鸟器、故障指示器等安装及电力安全隐患排查、专业配电带电作业技术指导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前往4个作业现场。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青年队伍每天随检修地点、作业时间变化开展不停电作业，没有完全固定的休息时间。去年该班组带电作业处理鸟巢、接点过热、导线断线等缺陷808处，多供电量1207万千瓦时。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魏家和：
4: 4月份我们前往了盖县的杨运变附近进行了发电，是在晚上8点到早上5点，总共发电时间为9个小时，我们全程是在发电车周边进行坚守，防止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周围的居民误入这栏范围以及有触电的风险，总共为杨运变附近的居民将近3万户用户进行了供电。
2: 排查检修要手到病除，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也要持续强化。班组采用作业现场讲解加规程理论考核、事故教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强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意识学习，并开展安全培训、技能竞赛等，促进全员安全技能提升。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通过创新采用智能识别技术、网络数据服务等先进手段，建立电力安全工器具全寿命管理档案，并在我省率先实现作业现场视频监控全覆盖，大幅提升作业安全水平。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营口市第13届武术展演大会在明湖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52支代表队1000余人以武会友、同台献艺，用精湛的武术技艺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滨城百姓献上一场精彩的传统武术文化盛宴。此次武术展演大会作为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联合承办，涵盖传统拳术、各类武术器械、健身气功、武术对练、集体套路等项目。展演者既有中老年武术爱好者，也有青少年习武学员，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彰显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活动旨在搭建武术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动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组

0: 专属折扣与特色礼遇，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程。从海鲜烧烤到特色小吃，从滨海旅游到温泉康养，从休闲购物到暖心住宿。目前我市已有近百家经营主体融入赛事生态，推出票根折扣兑奖、惠民主题活动等多项福利，让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增添更多实惠与精彩。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三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参加营口坝马专项培训。近日，来自我市三所高校的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分批参加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前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助力赛事高质量完成。在各个培训现场，志愿者系统学习了马拉松赛事概况、岗位职责、礼仪规范和应急救护等基础内容，针对不同赛道点位，重点学习补给站操作流程、计时引导、医疗观察、终点疏散等技能，确保每位志愿者都能在各自岗位上精准服务、快速响应。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江山：
2: 我们学习了志愿服务礼仪与工作职责，懂得了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意义。活动中，我们将尽心尽责助力赛事开展，始终秉持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与正能量。
1: 营口理工学院志愿者张诗琪：
3: 这次走出校园，参与到咱们城市马拉松志愿服务，是把校园服务精神延伸到社会服务的一次宝贵实践。比赛期间，我主要负责赛道补给、秩序维护和现场保障工作。我们提前到岗，全程坚守，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全力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0: 距离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还有4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出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

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

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衷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站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站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

向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一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

0: 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0: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
1: 当有人没有浮云，
0: 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幸运的被一座岛屿托起，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然的。那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和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吉一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这首《分手就分手》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科科豹的《不过夏春天》。

笑得不过春天。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春天马上就来了，还是很期待的。网友别叫我常老板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太少女了，少女情怀总是诗。

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无条件付出却很难。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就不要再想起我，还谈什么取舍？忘记比思念缠绕快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尚安的《夜长梦多》。网友暖阳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夜长梦多》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和放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面对感情上的事情如此潇洒并且洒脱。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饺子的裙摆。哦，饺子这个名字，有一本书，有一本悬疑类的小说也叫饺子。

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你。还记得之前和大家分享的余佳运的三部曲，分别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是天蝎座，也是独立音乐人和词曲唱作人、制作人，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比较擅长像我们刚刚听到的 R&B 的曲风，还有 Future R&B 等风格吧。代表作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幸福三部曲》，我想和你在一起。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鹿晗的一首歌，这个前奏大家应该也都能感受到了吧，就是鹿晗的那种充满澎湃的热情的歌。鹿晗呢以完整的音乐作品来描述一种奇妙的未来理论，时空的重启正在进行中，第一道门已经打开，欢迎大家的光临，而他呢也经过你的现在奔向下一个世界，我的过去你的现在他的将来都在同一个维度里交织，时间和空间在一个定点被撕开不同的像象，这不是科幻，这是科学。而这一次呢，鹿晗也用真正的前卫多元和国际化重启自我，跨越了模仿和追随，直抵当下最潮流的青少年文化内核。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下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范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暧昧》。范乐团呢是内地的流行乐独立音乐人，由一男一女组成，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西负责演唱。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是谁来着，是来自刘大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讯息。那对于刘大拿呢，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了。刘大拿最喜欢的说，他说开心最大，想要做个俗人一身正气。

我该怎么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矗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一月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满意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叶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马叶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马叶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它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景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叶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叶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依旧流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程景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50-60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程景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杂杂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快乐。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名字叫做《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

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海经》，是来自李林克的小馆的片尾曲。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静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姚华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从思想源头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自我革命、律己修身，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姚华明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刻反思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口全面振兴。要深刻反思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向顽瘴痼疾亮剑，向堵点难点发力，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赋能营口振兴发展。要深刻反思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反思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注重运用改革的思路、法治的办法推动工作，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要深刻反思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以从严修身律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永保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姚华明强调，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做好结合转化文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省级主要新闻单位驻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群众出行关切，专题调研公交运营现状，进一步优化我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运行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会议。据了解，四月份以来，市人大各专委会联合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市15条公共交通主要线路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随车体验、实地查看、走访驾乘人员、征集市民意见等方式，全面摸排发车频次、站点设置、候车时长、乘车服务等情况。 细致梳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公交智能调度室，认真听取市交通运输局、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城区公交线路布局、运力调配、日常运营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各专委会结合前期调研成果与群众诉求，围绕公交运行堵点、服务短板等问题现场提问。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逐一作出回应，说明情况。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公共交通事关民生福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提质增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要主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靶向发力破解运营管理、线路规划中的实际难题，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措并举降本增效，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运营服务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心，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座谈会。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联合主办的2026年营口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时间为5月25号至31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积极创新的良好风尚。启动仪式上，市科技局对2025年新命名的省级科普基地进行集中授牌。本次获评的8家省级科普基地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裂隼无人机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青少年儿童心理体验馆、鲅鱼圈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小小建筑师科普基地、郑友和百年酱香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营口市病媒生物科普展馆。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参观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实地感受我市科普阵地建设成果。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参与性强，面向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体开展3大系列活动，包括省级科普基地集中授牌观摩活动，集中展示全民科普建设成效，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选述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涵养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10大领域科普专项行动围绕校园、社区、乡村、企业、民生、医疗等场景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舞进基层，让科学知识走进群众生活。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持续把科技创新作为全市发展核心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协同发展，畅通科技、产业、人才、金融良性循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配电带电作业3班，围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安全生产、青年当先主题，在隐患排查、设备检修、青年思想文化建设和创新科学管理手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荣获营口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5月11号早上9点，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配电带电作业3班正在临海路北段为带电作业机器人车安装作业工具，准备与绝缘斗臂车配合完成石新福星河甲线乙线接地环的安装工作。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配电带电作业3班班员郭子琪：
4: 我们安装验电接地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停电检修作业人员，防止各种原因导致的触电，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3: 每一处线路设备缺陷都是潜在的危险，郭子琪告诉记者，除接地环安装以外，他们还负责驱鸟器、故障指示器等安装及电力安全隐患排查、专业配电带电作业技术指导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前往4个作业现场。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青年队伍

0: 每天随检修地点、作业时间变化开展不停电作业，没有完全固定的休息时间。去年该班组带电作业处理鸟巢、机点过热、导线断线等缺陷808处，多供电量1207万千瓦时。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魏家和。
1: 4月份我们前往了盖县的阳运变附近进行了发电，是在晚上8点到早上5点，总共发电时间为9个小时。我们全程是在发电车周边进行坚守，防止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周围的居民误入遮拦范围以及有触电的风险。总共为阳运变附近的居民将近3万户用户进行了供电。
0: 排查检修要手到病除，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也要持续强化。班组采用作业现场讲解加规程理论考核、事故教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强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意识学习，并开展安全培训、技能竞赛等，促进全员安全技能提升。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通过创新采用智能识别技术、网络数据服务等先进手段，建立电力安全工器具全寿命管理档案，并在我省率先实现作业现场视频监控全覆盖，大幅提升作业安全水平。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营口市第13届武术展演大会在明湖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52支代表队1000余人以武会友、同台献艺，用精湛的武术技艺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滨城百姓献上一场精彩的传统武术文化盛宴。此次武术展演大会作为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联合承办，涵盖传统拳术、各类武术器械、健身气功、武术对练、集体套路等项目。展演者既有中老年武术爱好者，也有青少年习武学员，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彰显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活动旨在搭建武术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动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时开赛。为抢抓这一体育赛事流量机遇，市文旅广电局、市商务局联合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推出优惠政策，让市民游客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体验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地域文化。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从优质商业资源中筛选万达广场、老港市集、鱼圈街区、盘龙美食街、兴隆大家庭等19个点位作为观赛第二现场，同时广泛邀请各类实体商户参与票根经济活动，广大球迷可以享受涵盖餐饮、住宿、购物、文娱等领域的专属折扣与特色礼遇，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程。从海鲜烧烤到特色小吃，从滨海旅游到温泉康养，从休闲购物到暖心住宿，目前我市已有近100家经营主体融入赛事生态，推出票根折扣兑奖、惠民主题活动等多项福利，让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增添更多实惠与精彩。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3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参加营口坝马专项培训。近日，来自我市3所高校的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分批参加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前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助力赛事高质量完成。在各个培训现场，志愿者系统学习了马拉松赛事概况、岗位职责、礼仪规范和应急救护等基础内容，针对不同赛道点位，重点学习补给站操作流程、计时引导、医疗观察、终点疏散等技能，确保每位志愿者都能在各自岗位上精准服务、快速响应。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江山：
4: 我们学习了志愿服务礼仪与工作职责，懂得了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意义。活动中，我们将尽心尽责助力赛事开展，始终秉持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与正能量。
2: 营口理工学院志愿者张诗琪：
5: 这次走出校园，参与到咱们城市马拉松志愿服务，是把校园服务精神延伸到社会服务的一次宝贵实践。比赛期间，我主要负责赛道补给、秩序维护和现场保障工作。我们提前到岗，全程坚守，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全力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3: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四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五。

0: 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3: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3: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主要六种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2: 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3: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2: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3: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2: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

0: 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1: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或者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0: 瘦肉。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
0: 嗯，
1: 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就是说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在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0: 哦，他会腐蚀牙齿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1: 对对对，
0: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1: 对对，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是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0: 消消炎。
1: 对对对。
0: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1: 对
0: 啊。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1: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0: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快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儿那么多。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就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1: 对对对。
0: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1: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块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0: 维生素。
1: 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0: 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等等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1: 对。
0: 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1: 对, 对, 对,
0: 对，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

0: 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啊，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1: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0: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1: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式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0: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1: 对对，
0: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地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0: 哦，
1: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地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是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0: 更干净
1: 干净，对，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地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就是说轻柔的刷，
0: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1: 对对对，
0: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1: 对对对，
0: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1: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呢，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着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0: 那磨损好严重啊。
1: 对，就是因为他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0: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0: 什么榛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1: 对对，
0: 就是干果类的，
1: 花生米，对，
0: 花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1: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0: 能少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1: 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就是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0: 哦，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
1: 对对对
0: 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1: 对对对，
0: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有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

0: 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不洗牙，就是
1: 因为牙垢去掉了。
0: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在那支撑着你这个牙，手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1: 嗯，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
0: 对对，
1: 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0: 嗯，会有感觉。
1: 嗯，会有点，
0: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牙，有点感觉，有点疼，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1: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0: 对，
1: 那我们牙周疾病都有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0: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洁得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时候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1: 慢性疾病。
0: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变得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它要吃药。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的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1: 那太理想了，
0: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上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0: 对。
1: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0: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说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他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了、饮酒了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他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1: 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茬，然后它一直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1: 肉。
0: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1: 癌变。
0: 对，癌变。
1: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不停地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地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0: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

0: 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犬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
1: 啊，
0: 比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就有这种说法
1: 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嗯，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哎，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0: 嗯，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啊，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在缺失以后，牙槽骨它会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四五年以后，或者是七八九年以后，这牙它会可能慢慢活动了，它跟这牙不贴合了。
1: 哦，对。
0: 嗯，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1: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
0: 对对对，
1: 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嗯，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义齿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义齿，它在这种吸附性义齿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最后说它来讲的话，就是说四五年以后，它的牙肯定会要有吸收，它的牙之间肯定会有间隙，它肯定没有那么吸附，所以的话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假牙就可以了，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1: 嗯嗯，那这个定期的话，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更换。那有的人可能我戴一年两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还是用你自己原来这一副，那么可能我戴三个月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了，那么我就及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呐、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哈，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去看看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

0: 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1: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呢，23到16度。

昨天晚上的雨着实下的不小，而且白天哩哩啦啦也有一些阵雨，但是下午呢就转晴了，明天也是晴的天气，而且因为上午是北风天，所以体感上还是挺凉爽的，但是下午转成南风天了，所以体感上一下子就感觉热了，而且接下来的这两天整体来说都不是特别低的温度啊，所以说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啊要做好一个防晒，而且还要补好水。一说到补水啊，一到夏天我们经常吃的水果补水的很甜的就是西瓜，一到夏天了，作为营口人怎么能不吃盖县小黄芪的西瓜呢？但是有一件事还要说一下，为啥要跟大家说呢？是因为前两天我家的老人啊，突然间跟他这个大孙女就说了，说最近啊这一年西瓜就不能吃了。就为啥呢？说吃了一辈子的西瓜，到老了还不能吃西瓜了，因为什么呢？就说现在的西瓜实在是太甜了，比他年轻时候的西瓜甜了太多了，好像啊是打了甜蜜素，或者是里面有激素了，所以说现在的西瓜就不能吃了啊，孩子，你吃完之后对身体不好。相信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和我们家老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说现在的西瓜实在是太甜了，以前大家最爱吃的西瓜就是中间心的那一部分哈，那一口觉得是最甜的，其余的边边夹夹啊，或者是到底儿的这个位置啊，因为我们可能是挖着吃，拿勺挖着吃觉得很爽啊，挖到底儿的时候会发现西瓜不是那么甜了啊，边边角角也不甜了。但是现在的西瓜和过去可不一样了，现在的西瓜边边角角它都是甜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这个西瓜啊不能吃了，打了甜蜜素，可能是拿这个针呐、扎了甜蜜素，然后在西瓜小的时候，在西瓜刚长成的时候就往里面扎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甜呢？还有人说啊，说现在的西瓜不像过去全都是大黑籽儿，现在都是无籽儿的了啊，有几个籽儿可能也是白色的软籽儿了啊，都是转基因的西瓜，所以吃了有害。那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说说哈，这些关于西瓜的谣言其实全部都是假的啊，这个西瓜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不对呀，那为什么现在的西瓜这么甜呢？为什么现在的西瓜要比过去的西瓜甜了很多？其实是不止西瓜，现在有很多的水果其实都比过去啊要甜了很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哈，经常会吃到那个绿皮儿的橘子，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绿皮儿的橘子就会上市，大量的上市，然后特别特别的酸。但是现在我们在水果店里面基本是看不到、买不到这样的水果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品种它在持续的改良，加上栽培的技术升级的一个结果啊，不只是我们提到的西瓜呀、橘子，还有过去吃的那个李子，哎呀，那可太酸了，又酸又涩。但是现在这个大红袍的李子，因为改良了啊，栽培技术升级，所以说这个李子也逊甜逊甜的，还有杏啊，小时候的杏也是特别酸，都是因为栽培技术升级的结果。而且哈，这个西瓜啊，确实是比过去甜了很多。优质的品种，它的中心的糖度，也就是我们最爱吃的西瓜芯儿的甜度，已经能达到13%到15%了。也就是说，比我们过去的老品种甜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我们夏天最爱吃的水果——甜西瓜。伸出双手，你还有我，给你我的幻想。过去的这个特别酸的橘子啊，很多人是喜欢吃的，觉得挺开胃的，酸酸的。但有些人，就包括我自己，不是很爱吃，因为它太酸太酸了。每次小的时候吃到那样的橘子呢，就一拘领哈，因为太酸了。慢慢的呢，这种橘子呢也会被淘汰，被市场所淘汰，被我们所淘汰，因为我们吃越来越少了啊。我们更喜欢吃甜的橘子，甜酸的橘子，而不是酸酸的橘子。也包括过去那种小李子啊，也慢慢的被淘汰了，因为买的人少，他不爱吃啊，太酸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市场上留下来的被大众选择比较多的，也就是改良过后的这些品种。那有的人说了，说哎呀，他肯定是往里面扎点什么了。其实这个事儿哈，就不太现实。我们用任何的针头啊放东西，就哪怕
不是甜蜜素，就是清水，拿这个针头去扎这个西瓜，无论是它未成熟的时候还是说它成熟之后，都会破坏西瓜的细胞结构，它24小时之内那个中心它一定会腐烂啊。大家也都知道，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可能放一天两天，它中间芯儿都烂，颜色会深，那何况是把水或者是甜蜜素扎到西瓜里面，都是一样的，它没有办法拿到市场上去卖，就是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成立。所以说大家放心的可以吃我们现在的甜西瓜。那有的人说了，说现在的西瓜没有籽儿，肯定都是转基因，这件事儿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大家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为什么啊，稍微有点难理解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无籽西瓜呢是用传统染色体工程培育的，全程没有转基因参与啊，没有转基因的技术参与，它是普通西瓜的两倍体，也就是两组的染色体，然后呢用秋水仙素处理变成四倍体，再和二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的西瓜，三倍体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然后就成了我们吃的这个现在的无籽瓜了。听起来反正就乱七八糟的哈，把这个化学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了，大家就是简单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西瓜可以是放心来吃的，它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有很多人说了，说那个西瓜呀，好多和一些什么桃子呀是不能吃的，这两个之间是不存在的哈。西瓜正常是可以和桃子一起吃的，它俩不存在相克，因为西瓜是稍微寒性的，但是桃子呢它是温性的，所以说还好啊。但是西瓜和什么不能在一起吃，也不能说不能在一起吃，它其实是决定一个量哈，就是和海鲜。大家都知道水果和海鲜它可能吃完之后大量的吃哈，比如说你这一顿我吃了半个西瓜一个西瓜，我之后又吃了虾，我又吃了虾爬子，我又吃了这个蚬子，白蚬子花蚬子之后呢，它会上吐下泻哈，就是因为水果和海鲜不能同时，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西瓜和桃子它们俩之间是可以互相之间吃的哈，但是还是要注意量，你西瓜吃多了它也是寒性比较大，它容易坏肚子啊。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隔夜的西瓜，很多人说隔夜的西瓜就不能再吃了，这个事儿呢它不绝对。为什么呢？它真正的风险其实不是隔夜两个字，而是它切开之后细菌污染和不当的存放。比如说这个西瓜我们不放保鲜膜，直接切完这半个西瓜啪就放到冰箱里面去了，那可能第二天那这个面啊就烂了啊，烂心子了，烂面了，所以就是不能再吃了。那如果我们保存得当的话，我们套上保鲜膜再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你会发现还没有问题，第二天还可以安全放心的食用。所以说这个储存处理要得当。既然都讲到了西瓜可以放心吃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怎么挑甜的西瓜，有几招。第一个，我们老人哈一定是听选择西瓜哈，包括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爷跟家里的老人去学挑西瓜哈，听什么样的声音是对的呢啊。小的时候不理解，后来发现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首先啊，他那个手拍打西瓜之后，如果发出通通的这种咚咚啊，咚咚咚咚咚的那种打鼓声啊，然后你会发现一拍这个西瓜有点震感，就证明它熟了。但如果我们拍出来这个西瓜是就是没有那么厚重的声音的话，发声就证明它是一个生瓜蛋子。那如果这个声音又非常的闷，非常的沉的话，就是证明这个西瓜可能是过熟了啊。所以这个声音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呢就是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瓜蒂啊，如果有而且还微微的凹陷，它就是一个新鲜的瓜啊，藤蔓有点弯曲啊。其次呢，我们要看这个纹路，西瓜的纹路啊，尖细比较宽，然后形状呢很饱满，这个瓜就是好瓜。还有就是摸啊，那如果就是这个表面比较光滑，而且你仔细的摸，你会发现它有这个小绒毛还在啊，刚脱落的样子，那就是瓜成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这个果皮儿都塌陷了，发软了，那肯定就是已经坏了，已经烂了，里面芯儿都烂了。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啊，就是听、看和摸，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的哈。
同样呢，西瓜虽然不是转基因的哈，不是打了甜平素，但是我们吃西瓜还是要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就是别贪多，每次吃个300克500克就可以了，吃多的话它糖分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就是它胀肚啊，我个人觉得西瓜是比较胀肚的，吃完之后不是很舒服，就像喝了好多水一样啊，而且它是凉性的水果，所以说吃完之后可能肠胃不适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吃起来就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咱们就别贪吃，而且西瓜嘛大家都喜欢吃凉的，一寒凉的脾胃肯定就会受不了，所以说吃300到500克就可以了。那如果像糖尿病人啊，血糖稳定的时候，每次咱们就不能超过100克啊。肠胃比较弱的人呢，就少吃点凉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缓一些，1-2个小时之后咱们再吃。还有西瓜如果坏了，你会发现它有点腐烂了、破损了、霉变了，咱们一整个就可以丢掉了啊，就不要再吃了，因为有的还长出这个小霉斑了，霉菌的毒素它会扩散啊，它会扩散到看着是正常的果肉当中，但其实它整个西瓜都已经坏掉了，所以一整个咱们就不要了。还有正确的存放西瓜，就是切开之后常温放置不超过2个小时。那如果我们要冷藏的话，刚才也说了，用保鲜膜套好包好啊，也是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咱们就给它吃掉。而且我们从冰箱里面即使拿出来了，套上保鲜膜了，我们也要把表面的那个1厘米的果肉给它切掉，就可以吃了啊。前提是它没有坏掉的情况。西瓜甜啊，是品种好，无籽呢也不是转基因的。木瓜刚才也和大家说了，挑瓜呢，有三招。那么存放冷藏也不要超过1天，而且吃前要切掉表层的肉啊，放心吃瓜，咱们过一个夏天。所以说，咱们不要被这些可怕的谣言，给吓到啊。

一到夏天了，冰箱的利用率啊，比冬天可能还要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蔬菜呀、水果呀、肉啊，可能都需要放到冰箱里面，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冰箱呢是现代家庭的保鲜神器啊，但各位可能不知道，有一些蔬菜放进冰箱里，反而还会加速腐败，破坏营养，甚至是产生有害的物质。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说说哈，有些蔬菜其实是怕冷的，它其实正常的储存就可以了，大可不必放在冰箱里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哈，西红柿、黄瓜和茄子，这些蔬菜呢属于冷敏感的体质，它们的最佳保存温度正常应该是在7度到15度之间的。但是呢，大家会发现自己家的冰箱的冷藏这个温度是在4度到6度之间，它其实是不是在零下的哈，但是是在4度到6度之间。它这个温度会导致细胞结构破坏，出现冻伤斑点或者是软烂变质。比如说西红柿，你在正常的室外放啊，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低温之下就会变成果肉分离的水泡状。那黄瓜有可能呢，放到冰箱里面，它会长毛啊，因为它们属于冷敏感的体质。还有啊，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蔬菜哈，比如说大蒜啊，你会发现家里的大蒜好像都是放在通风处，很少放到冰箱里面。啊，洋葱其实也是，这类蔬菜呢是需要干燥通风的环境，而冰箱的高湿度，因为冰箱里这个水汽比较大啊，我们叫湿度，会让它们快速的吸水，然后变软，滋生霉菌。曾经有这个实验显示哈，洋葱在冰箱存放。

一周的腐烂率比常温保存要高出3倍，所以说我们大蒜啊洋葱啊其实正常应该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包括其实我们买菜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菜叶子啊，可能超市啊会放到这个比较湿的地方啊，比较凉的地方，给它打上这个空调，但是洋葱土豆啊大蒜啊姜啊反而都不是放在特别凉的地方啊，所以说大家放看超市就能看出来了。那还有呢，就是绿叶菜，绿叶菜其实是可以放到冰箱里的，但是它如果哈冷藏超过3天了，维 C 和叶酸会流失30%以上，同时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显著的上升啊，所以说这个绿叶菜呀可以放到冰箱里，但是不能放太久了。那土豆呢，放到冰箱里面，放到低温下呢，会将淀粉转化为糖分，不仅口感会变甜发涩，油炸的时候呢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叫做丙烯酰胺。会发现很多这个土豆啊，放到冰箱里之后放了一阵儿，哎呀今天土豆真好吃啊，是甜的，就是因为它把淀粉转化成了糖分。所以说冰箱里面其实有很多常见的蔬菜是不应该放到里面的，它叫做冰箱黑名单。第一个就是土豆了啊，低温下会加速淀粉糖化，口感呢就会变甜发绵，潮湿环境下呢还容易发芽呢，发芽之后它会产生毒素，这个毒素叫做龙葵素啊，就不能再吃了。所以说正常土豆的保存的方式就是装入纸箱里面，放到阴凉避光的地方。还有就是洋葱，洋葱放到冰箱里面水气太重了会导致发霉啊，这个洋葱哈我是一直放到冰箱里的，会发现它长毛啊，真的会长毛，而且辛辣味也会流失啊，就是它没有洋葱味了。那保存的方式就应该把它放在网兜里面，悬挂在通风的地方的走廊啊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大蒜也是一样的，放到密封罐里面或者是干燥啊，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一个干燥剂保存是更好的，因为放到冰箱里面呢它会变软发霉，而且它没有蒜香味儿，它的蒜香味儿减弱非常重啊。还有就是茄果类的四姐妹，就是西红柿茄子辣椒还有黄瓜，这些尽量都不要放到冷藏里面啊，放到这个常温就可以了，但是夏天的话不太好储存哈。还有就是瓜菜类，南瓜啊，南瓜也不宜放到冰箱里面，还有冬瓜，还有苦瓜。那怎么保存呢？就像苦瓜，我们可以包裹这个报纸，然后避光存放。南瓜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切口的话可以放在正常的室内，然后可以放到通风处，然后如果它切口的话在切口抹上盐，它就可以隔绝空气了。而且我们也有一个科学的冰箱的保存的一个黄金法则哈，第一个就是温度分层法。首先耐寒的蔬菜要放到冷藏室的最下层，比如说什么耐寒呢，胡萝卜菠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湿度调控术，就是绿叶菜用打湿的厨房纸包裹它的根部啊，然后根茎内呢放活性炭包来吸潮就可以了。还有就像苹果呀香蕉啊等等这些释放乙烯的水果要和蔬菜分开放置，防止加速成熟。那么常温保存的蔬菜要远离灶台啊，不然灶台它一会儿一加火一会儿一加热的话，这不就加快了蔬菜的这个腐烂的程度嘛，熟的程度。那么以切开的这些蔬菜哈，我们的切口可以涂蜂蜜隔绝氧化，用保鲜膜紧密的包裹一下。那如果是夏天呢，梅雨季节啊，就是密封罐内放一些干燥剂，定期的来更换。多数的蔬菜啊在购买24小时内营养都是流失比较快的，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要吃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天天的去上超市啊去上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建议啊绿叶菜现买现吃，然后根茎类的存量不超过2周，也就是半个月啊，土豆啊茄子啦啊这些不超过半个月就可以了。那冰箱呢挺好的啊，但是它不是万能的保。

鲜棍儿，所以我们要了解蔬菜的脾气，才能锁住它的营养还有鲜味儿，而且我们能吃到健康的蔬菜，不然的话吃到长毛的呀、没注意呀、吃到发芽的土豆啊，非常容易中毒的，这可不是小事儿哈。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还是吃一些新鲜的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的都是一些蔬菜水果，但是说的也是我们经常能碰到的这些问题，能听到的这些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一个夏天，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夏天，不希望说因为东西没吃好啊，坏肚子啦，腹泻啦，食物中毒啦这些问题，再跟校主来讨论，再来问校主，哎，校主，你看我食物中毒了，上医院了，得不偿失，因为吃一口东西啊。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 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衷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 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

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1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

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是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万贯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做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地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的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再一次满足了小麦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期待。所谓风景如画，大概就是这样了。从海港大桥下来，去往环形码头，在路上偶遇了冰淇淋车，可爱的小车子停在巷子口，放着好听的音乐，绕着小巷转来转去，十分欢快可爱。环形码头上有很多的流浪艺人，弹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唱着自己的故事。在环形码头上回望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小麦初到悉尼的时候特别惊诧于悉尼的天空，其实咱们海南的天空已经非常美了，可是小麦觉得悉尼的天好像更美，难道是云更白，或者是天更蓝吗？ 走着走着，小麦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去看看。为了营造效果，水族馆的光线比较暗，开始曲曲折折的都是小鱼小虾，随着一个拐弯，大大小小几十只企鹅隔着一层玻璃自由自在地向我们游过来，那般畅快嬉戏的样子让小麦都忍不住一再按下快门。走着走着，看到了很多身穿制服的学生，据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学生来这里参观，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每个人都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再写报告，甚至是悉尼博物馆，也有许多学生就那样席地而坐，把课堂变得趣味盎然。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整齐而有序地排着队，一点也不喧哗。当小麦冲着他们微笑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的也羞涩地朝小麦微笑，有的还十分大方地说 Hello。 嗨，这一刻让小麦的心也变得温暖可爱起来。来到路边，买上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竟然也是满心欢喜。蓝眼睛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西装和小脚牛仔裤，拿着雨伞大步流星的老爷爷，都给了小麦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时尚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而澳洲人无疑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短暂的休息之后，小麦决定去看看考拉。有人说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睡22个小时，它们的活动时间也仅仅只有4分钟。考拉又被称作树袋熊，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熊，实际上和袋鼠、袋熊有关系。考拉的近亲是袋熊，也是一个不喜欢动的懒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考拉身上也有育儿袋，等到考拉宝宝长大了，育儿袋装不下它们，考拉妈妈就把小宝宝们背在背上。萌萌哒的小宝宝需要吃掉妈妈们的粪便来获取消化桉树叶的细菌，因为它们一生就只吃桉树的叶子。在土著语中，考拉这个词意味着没有水，也就是说热天里考拉会脱水，它们吸取的水分主要就来自桉树叶。据说考拉一天要吃掉1公斤的桉树叶，它们通常会在育儿袋和腮帮子里存上食物，而它们敏感的大鼻子可以分辨出气味有差异的桉树叶，来保证自己找到最好吃的桉树叶。也正因为如此，考拉身上有着强烈的桉树味道和麝香味儿，可以帮助它驱除跳蚤和其他生活在它们皮毛中的小生物。考拉的皮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软，其实非常的粗糙，就像羊毛，因为它们需要粗糙的皮毛在雨季保持身上的干燥。而考拉之所以喜欢在澳洲炎热的天气里抱着树干，实际上正是为了纳凉。 因为树枝和树冠的温度都要比树干的温度要高，而考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归功于它们异常小的大脑和靠吃树叶生存的饮食习惯了。但是让小麦颇感神奇的事情是，考拉竟然和人一样有指纹，据说它们是除了灵长类唯一有指纹的动物。看着它们在树上吃着树叶，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一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让人实在是讨厌不起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继续悉尼的旅行。来到悉尼这个与海相伴相生的浪漫城市，教堂就成为小麦最向往的圣地。于是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悉尼最大的教堂，自然成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小麦的印象里，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很好看，但是圣玛丽大教堂是最好看的一个，特别是那里的结构和布置，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神秘的光芒。彩色的玻璃上面画满了圣经的故事，阳光透过来，叫人有种目眩神迷的错觉。有人在楼上弹奏

着脚踏风琴，小麦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钢琴呢？大概是钢琴的声音太过清脆愉悦，不像脚踏风琴显得那么的沉着浑厚，因而更多了一种肃穆的感觉吧。静静地凝神屏息，在教堂里祷告一番，然后小麦走出了这个美得让人感觉有些忧伤的地方，走向对面的海德公园，用脚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路都是美景，而且美得十分真实。公园有个小伙子在弹琴卖唱，朋友把一些零钱放在琴盒里，小伙子对他说声谢谢，又问他从哪里来，两个人很认真地攀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看这里的人总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地方才如此的吸引我们吧。从海德公园绕过去，就到了著名的岩石街，这里是悉尼最高档的购物街，因此总是能看到新颖的橱窗和打扮时髦的人，这让小麦十分的兴趣盎然，因为欣赏美好的事物总是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走着走着累了，来到了悉尼的图书馆里面，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国的书籍，很多学生放学后都喜欢来这里做作业，也有补习老师在这里兼职，这里有免费的 WiFi， 有知识的土壤，大家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见嘈杂，不见喧哗，阳光暖暖地从窗户洒进来，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从图书馆的窗外望去，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打理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山茶花穿过栅栏悄悄地盛开着，远处澳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的波光，让我想起国内的海南，可是又跟海南不同，海南的海温柔秀美，而这边的海则更加气势磅礴。日复一日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在石头上雕刻出好看的纹路，写进每一朵浪花的故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麦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6: 每一首情

行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

间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
4: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静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姚华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从思想源头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求真务实、

0: 真抓实干，自我革命，律己修身，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姚华明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刻反思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口全面振兴。要深刻反思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向顽瘴痼疾亮剑，向堵点难点发力，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赋能营口振兴发展。要深刻反思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反思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注重运用改革的思路、法治的办法推动工作，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要深刻反思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以从严修身律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姚华明强调，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做好结合转化文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省级主要新闻单位驻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群众出行关切，专题调研公交运营现状，进一步优化我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运行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会议。据了解，4月份以来，市人大各专委会联合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市15条公共交通主要线路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随车体验、实地查看、走访驾乘人员、征集市民意见等方式，全面摸排发车频次、站点设置、候车时长、乘车服务等情况，细致梳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公交智能调度室，认真听取市交通运输局、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城区公交线路布局、运力调配、日常运营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各专委会结合前期调研成果与群众诉求，围绕公交运行堵点、服务短板等问题现场提问。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逐一作出回应，说明情况。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公共交通事关民生福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提质增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要主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靶向发力破解运营管理、线路规划中的实际难题，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措并举降本增效，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运营服务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心，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联合主办的2026年营口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时间为5月25号至31号，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积极创新的良好风尚。 启动仪式上，市科技局对2025年新命名的省级科普基地进行集中授牌。本次获评的八家省级科普基地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青少年儿童心理体验馆、鲅鱼圈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小小建筑师科普基地、郑友和百年酱香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营口市病媒生物科普展馆。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参观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实地感受我市科普阵地建设成果。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参与性强，面向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体，开展三大系列活动，包括省级科普基地集中授牌观摩活动，集中展示全民科普建设成效，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选述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涵养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十大领域科普专项行动围绕校园、社区、乡村、企业、民生、医疗等场景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舞进基层，让科学知识走进群众生活。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持续把科技创新作为全市发展核心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畅通科技、产业、人才、金融良性循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围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安全生产、青年当先主题，在隐患排查、设备检修、青年思想文化建设和创新科学管理手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荣获营口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5月11号早上9点，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正在临海路北段为带电作业机器人车安装作业工具，准备与绝缘斗臂车配合完成石新福星河甲线乙线接地环的安装工作。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郭子琪：
3: 我们安装验电接地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停电检修作业人员，防止各种原因导致的触电，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2: 每一处线路设备缺陷都是潜在的危险，郭子琪告诉记者，除接地环安装以外，他们还负责驱鸟器、故障指示器等安装及电力安全隐患排查、专业配电带电作业技术指导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前往4个作业现场。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青年队伍每天随检修地点、作业时间变化开展不停电作业，没有完全固定的休息时间。去年该班组带电作业处理鸟巢、机点过热、导线断线等缺陷808处，多供电量1207万千瓦时。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魏家和：
4: 4月份我们前往了盖县的杨运变附近进行了发电，是在晚上8点到早上5点，总共发电时间为9个小时，我们全程是在发电车周边进行坚守，防止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周围的居民误入遮拦范围以及有触电的风险，总共为杨运变附近的居民将近3万户用户进行了供电。
2: 排查检修要手到病除，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也要持续强化。班组采用作业现场讲解加规程理论考核、事故教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强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意识学习，并开展安全培训、技能竞赛等，促进全员安全技能提升。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通过创新采用智能识别技术、网络数据服务等先进手段，建立电力安全工器具全寿命管理档案，并在我省率先实现作业现场视频监控全覆盖，大幅提升作业安全水平。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营口市第13届武术展演大会在明湖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52支代表队1000余人以武会友、同台献艺，用精湛的武术技艺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槟城百姓献上一场精彩的传统武术文化盛宴。此次武术展演大会作为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 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

0: 京，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联合承办，涵盖传统拳术、各类武术器械、健身气功、武术对练、集体套路等项目。展演者既有中老年武术爱好者，也有青少年习武学员，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彰显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活动旨在搭建武术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动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为抢抓这一体育赛事流量机遇，市文旅广电局、市商务局联合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推出优惠政策，让市民游客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体验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地域文化。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从优质商业资源中筛选万达广场、老港市集、鱼圈街区、盘龙美食街、兴隆大家庭等19个点位作为观赛第二现场，同时广泛邀请各类实体商户参与票根经济活动，广大球迷可以享受涵盖餐饮、住宿、购物、文娱等领域的专属折扣与特色礼遇，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程。从海鲜烧烤到特色小吃，从滨海旅游到温泉康养，从休闲购物到暖心住宿，目前我市已有近百家经营主体融入赛事生态，推出票根折扣兑奖、惠民主题活动等多项福利，让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增添更多实惠与精彩。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三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参加营口坝马专项培训。近日，来自我市三所高校的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分批参加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前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助力赛事高质量完成。在各个培训现场，志愿者系统学习了马拉松赛事概况、岗位职责、礼仪规范和应急救护等基础内容，针对不同赛道点位，重点学习补给站操作流程、计时引导、医疗观察、终点疏散等技能，确保每位志愿者都能在各自岗位上精准服务、快速响应。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江山：
2: 我们学习了志愿服务礼仪与工作职责，懂得了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意义。活动中，我们将尽心尽责助力赛事开展，始终秉持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与正能量。
0: 营口理工学院志愿者张诗琪：
3: 这次走出校园，参与到咱们城市马拉松志愿服务，是把校园服务精神延伸到社会服务的一次宝贵实践。比赛期间，我主要负责赛道补给、秩序维护和现场保障工作。我们提前到岗，全程坚守，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全力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4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5月25日是全国大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日，525的谐音我爱我，也是提醒大家要关爱自己，接纳自己。今年五月也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临近高考，江苏省泰州市的江堰区张店中学高三学生走出教室，来到校内的劳动实验田收割油菜籽，割完那一片大家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学校心理教师表示，在劳动之后孩子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从2021年开始，张店中学将校内闲置的空间改造成学生实验田，每周安排至少一个班级下地劳动。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学校则尝试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各学科深度融合。在四年级的这节音乐课上，学生被分成了六组，老师在学生自主选择的乐器小组讨论和合奏的环节当中，分别总结出发现自己关注他人的关键词，也让音乐课更加的交心。不仅是音乐课，学校专职心理教师还与班主任各学科教师打造跨学科课程，推动身心健康教育从点缀式融入转向体系化结构。不久前，天津大学公众开放日上的跨民问答留言区成为了全网刷屏的暖心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以变迁为媒，隔空对话，真诚作答。有大学生纠结怎么才能慢点长大，小学生回复享受当下

有大学生提问，我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答，你去看看小猪佩奇。在这场跨越年龄的双向问答中，不少网友感慨，原来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换一个视角就可能变得简单许多。很多中学生疑问集中在学习的困惑，比如数学和物理怎样才能对我好一点啊？作为过来人的大学生这样回答，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的，尝试着对数学和物理好一点。无论年龄差别多大，多大，这些写在回答便签里的梗，有幽默，有浪漫，也有蕴藏的智慧。

在上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迎来了他70岁的生日。值此之际，学校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教育大会，来自全国的校长、教授和老师们齐聚一堂，一起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的课堂才能真正让孩子成长。由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新时代新生态新课堂学术研讨会在翠微小学正式开幕，这也是翠微小学建校7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一线教师、校长代表汇聚一堂，当天上午7节风格各异的主题课堂同步向全体与会者开放。在7节公开课当中，有一节叫融创课的跨学科项目学习课堂成为了最受关注的焦点。课堂上有6年级同学自己动手制作的国教模型，有由全班亲手绘制拼接而成的大型花卉主题画作，也有1年级小朋友用绘画方式展现学校里的生活，还有同学和家长一起创作完成的原创歌曲。这些作品背后有数学、科学、美术、音乐的融合，有同学之间的协作，也有家长走进课堂共同参与温暖的故事。很多孩子们课堂上的笑脸背后是老师们多年的钻研与打磨。负责课程建设的严主任说，融创课真正培养的是孩子面对困难时的底气。孩子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沮丧、失望，在克服困难当中的那种愉悦，那份艰辛已经刻在孩子坚韧的毅力当中了。他们面对新的困难，我相信他们会乐观地去解决问题。在这儿要学会相信自己的思考，相信自己的发言，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第二，就是要看见别人能够懂得倾听，懂得合作，懂得为别人的精彩来鼓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童年。

再过几天就是小朋友们同学们最期待的六一儿童节了。最近首都少年儿童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即北京市少年宫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活动在嘹亮的队歌声中拉开帷幕，开场舞《少年有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一篇章《心有沃土》聚焦成长扎根节目，破土出芽，生生不息，以艺术化的表达融合情景戏剧、表演课堂、教学活动展示与民乐演奏，生动展现了同学们追求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成长途径。第二篇章《形如江河》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要内容，将红色教育与美育教育深度结合。第三篇章《日落山峦》通过跨越不同年代的群舞荟萃、体育与科技融合的创意节目，攀登者突出时代担当。本次教育教学成果展示作为首都少年儿童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重要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首都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实践成效，全景呈现新时代首都少年儿童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蓬勃精神面貌。

你的学校有社团活动吗？你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呢？听过美食节、艺术节，那你听说过校园社团节吗？当运动竞技、特色展演遇上亲子协作，一场别开生面的青春派对正在杭州的校园里拉开帷幕。周末

早，杭州东城外国语实验学校校内热闹非凡，平日里静谧的操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第13届体育社团节正式拉开帷幕，集团所有成员在校的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体育盛会。本届社团节以活力健康派体育嘉年华为主题，现场的趣味运动挑战都是学校根据开展的体育社团项目精心设计的。来自集团的7所学校各20组家庭需要组队协作完成处处考验，亲子默契与团队配合。活动当天，集团各校的学生们还轮番的登台展示各自社团的风采。一年级小同学带来的篮球舞蹈展现出娴熟的球技，动感街舞、活力健美操点燃现场氛围，中国式摔跤尽显少年力量，氛围感十足的舞龙舞狮压轴登场，传递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些精彩节目展现出学校社团带给同学们的成长与收获。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一直坚持五育并举，每所集团学校结合自己的特点开设了丰富多样的特色社团活动，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

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各地陆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心理健康服务等活动。最近在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教育局举办了一场心理游园会，用趣味游戏传递心理力量，用贴心陪伴守护青春成长。在宣恩县博雅实验学校六大主题展区有序排布，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同学们把各自的心理困扰写在气球上，再用力踩爆捏碎，每一声爆破都伴随着负面情绪的宣泄。心理老师还耐心引导大家练习四七八呼吸法、五四三二一着陆法，这些简单的心理健康小技巧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情绪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快速地平复心境，有效地应对日常学习当中的各类心理困扰。在操场上，同学们在心理导师的带领下缓缓闭上双眼，学习呼吸法，深呼吸慢吐气，在一呼一吸间平复内心的浮躁，舒缓身心的疲惫。这场特别的游园会不仅缓解了备考压力，更让大家学会了关爱自己，接纳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谁的文具盒。农场的草地上，阳光暖暖的，毛茸茸的小鸡米米正低着头找小虫子。忽然他发现草丛里藏着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具盒，粉嘟嘟的外壳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朵，打开里面还放着三支彩色的铅笔，好看极了。小鸡米米捧着文具盒大喊，这是谁的文具盒？小鸭蛋黄摇摇摆摆地跑了过来，他盯着漂亮的文具盒，眼睛都亮了，连忙凑过去说，米米米米，这是我的文具盒啊，我昨天弄丢了，没想到被你捡到了，谢谢你啊。小鸡米米刚把文具盒递过去，就看见小鸭蛋黄接过文具盒时开心地蹦蹦跳跳，翅膀都扑腾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哎呀，太好看了，我终于有漂亮的文具盒了。小鸡米米心里忽然产生了怀疑，如果这是小鸭蛋黄自己的文具盒，那他怎么会这样说呢？而且我记得他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样的文具盒呢。小鸡米米决定考考蛋黄，他笑着问蛋黄，那你说说文具盒里面有几支铅笔呀，都是什么颜色呢？小鸭蛋黄一下子僵住了，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脸也变得红红的。过了一会儿，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地说，米米，对不起，我刚刚撒谎了，我太喜欢这个漂亮的文具盒了。小鸡米米认真地说，我们应该去寻找文具盒真正

主人。说完，两个小伙伴一起捧着文具盒在农场里大喊，谁丢了文具盒呀，快来认领呀，我们一定要一起把文具盒交还给真正的主人。

蓝的湖边，寂静无声，三只小兔子快活地扑着蝴蝶。忽然湖里传来了一个怪声音，咕咚咕咚。这奇怪的声音把小兔子们吓了一大跳，他们刚想去看个究竟，只听到

0: 这下可把小兔子们吓坏了，
1: 快跑啊快跑啊，咕咚来了，快逃吧。
0: 他们转身就跑，狐狸正在前面和小鸟跳舞，三只小兔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一下子撞在了狐狸的身上。狐狸慢慢地爬起来，生气了，
2: 你们三个小兔子，你们在着急什么？为什么这么紧张？
1: 小兔子们害怕地说，咕咚来了，你知道吗？咕咚来了，它是个大怪物。
0: 狐狸一听咕咚来了，它也害怕了，它跟在小兔子的身后，也仓皇地往前跑。跑着跑着，他们惊醒了睡觉的小熊。小熊伸了个懒腰，大声地喊，
3: 嘿，你们干什么呀？
0: 狐狸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大声地对小熊说，
1: 快跑吧，咕咚来了。
0: 小熊一下子精神了起来，
1: 啊，咕咚来了，哎呀，那我也跑吧。
0: 这个时候，树上的小猴子从上面跳了下来，
4: 哎，怎么回事？你们都跑什么呢？
0: 小熊赶紧拉住了小猴子的手，猴子老弟，咕咚来了，快跑吧。
5: 就这样，小兔子、小狐狸、小熊和小猴，他们惊慌失措地一直往前跑。正在路边吃树叶的大象感到非常的惊讶，他拉住了小狐狸。
3: 出了什么事儿？
0: 小狐狸气喘吁吁地说，
1: 哎呀，大象，你还是快跑吧，咕咚来了，那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
0: 于是大象也害怕了，它也跟着开始跑。一路上慢慢的动物越来越多，还有河马、老虎、野猪。
5: 森林里突然如此骚乱，使湖里的青蛙感到十分惊奇，他拦住了这群吓懵了的伙伴们。
3: 呱呱，出了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说了。
1: 哎呀，咕咚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对呀对呀对呀，它有三只脑袋，哎呦，八条腿儿。哎呀，它还长了一对大翅膀。
2: 我听说他特别喜欢吃小猴子，而喜欢吃小兔子。
4: 哎呀，吓死我们了，快跑吧快跑吧。
0: 青蛙再一次拦住了他们。
2: 你们谁看见了？
0: 大象指了指小狐狸，小狐狸又指了指小兔子，小兔子挠了挠头，大家推来推去，结果谁也没有亲眼看见。
3: 小青蛙说，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还是一起回去看看，看明白了再说。
0: 大家在青蛙的带领下仗着胆儿来到了湖边。这时候又听到了咕咚一声，他们仔细一看，原来是熟透了的木瓜掉进了水里发出的声音。小动物们愣了愣，然后大笑了起来。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们平时经常会吃黄瓜、葡萄这样的食物，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食物最初来自哪里，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翻开这本由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作物起源》，让我们一起了解各种食物的故事。一般认为，黄瓜它产于印度，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不过当初还没有被人类驯化的野生黄瓜，可没有现在的黄瓜这样清甜可口。它不仅皮非常厚，味道也十分的苦涩。黄瓜进入中国应该不晚于公元6世纪。古代的中国人一开始把黄瓜叫做胡瓜，为了除去黄瓜的苦味，人们尝试将醋、蜂蜜等加入黄瓜做成的汤来调味。根据考古发现，葡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300万年前，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水果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就有种植葡萄的历史。大约在汉朝的时候，张骞就从这里把葡萄的异域植物种子带回了中原，从此中原地区的人们也开始种植葡萄。如今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00个葡萄的品种。这是一本纯手绘的作物科普知识绘本，书中呢精选了60多种我们熟悉的作物、水果、蔬菜，全景式的展现这些日常作物的起源和传播，为小读者们展现农作物不同寻常的进化历程。

0: 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
7: 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0: 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7%、347.6%和51%。

0: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3: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2: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4: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5: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7: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8: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8: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

0: 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2: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3: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4: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7: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6: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7: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8: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5: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5: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只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8: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5: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8: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5: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

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富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溪，美丽的淮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淮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

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儿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邸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邸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平，这曾经是谁的府邸，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添财。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他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

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

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

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积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 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里舍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单单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 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衷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 尽量少选稀有的食物，比如绿叶菜。

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1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 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一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提起陆游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活了85岁，那现在说别说85岁了，90多岁身体健康的老人那也不稀奇呀。可是在那个时候啊，85岁真算是高寿了。陆游为后世留下的近万首诗

作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感慨，还有一部分呢，则是分享了自己的养生经验。他的这些养生经验当中啊，有哪些是值得咱们现代人参考学习的呢？在本期金色年华当中，云生就带着大家从陆放翁全集来探寻一下陆游的长寿秘籍。陆游之所以能够长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食疗有着很深的研究。陆游呢，懂得食疗的精髓，他的食疗主要是以素食为主，尤其呢是喜欢吃野菜。他曾经说，放翁年来不肉食，盘住未免犹豪奢。不吃肉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肉食养老人，骨虽美，五数十全节，岂亦七尺躯，是此夫寸舌。美五数十全节，岂亦七尺躯，是此夫寸舌。他觉得野菜配上粗米饭，不仅吃着香，而且身体棒。《黄帝内经》认为啊，形盛则神旺，形衰则神衰，形泄则神灭。咱们人体的动静盛衰，关系着精气神的兴衰存亡。陆游也非常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主张啊，适度的劳形，也就是说，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劳动。他把整理书籍啊，打扫庭院卫生啊，当成是对养生有好处的一种运动活动。一肘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客童奴，亦以平血气，按摩宜引导，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法，延年直差异。扫洒一安宫所系，棚户招魂手开闭，荒山竹药须长缠，小灶煎茶便短寐。您看了吗？扫地呀，煎茶呀，都被他看成是养生活动，还乐在其中。就算是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说自己啊，作废身犹健，生涯学贯圆，正是由于他每日扫地、种菜、擦桌子，身体得到了活动和锻炼，自然就硬硬朗朗的了。除了吃和运动之外，陆游豁达的心性也值得咱们学习。纵观陆游走过的85年生命历程，那么多的坎坷磨难，爱情失意呀，考场失利呀，官场不得志啊，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胸。纷纷傍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贫富荣辱褒贬对他都是浮云，微笑面对逆境方为高人。乐以忘忧，保持不敏的童心，戒怒善忍，也是他养生的秘诀。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山果啼呼蜜，香挪喜相随，群兮垒瓦塔，独立照盆地，更写残书读，浑如上学时，无盈无念保吉喜，老翁真个似婴儿，花钱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稀。天真活泼平和的心态，对于陆游着实起到了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更能看出心情舒畅、忘记烦恼，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俗话说呀，常在花间走，能活99，种花、养花、赏花，能够修身养性、愉悦心情、去病疗疾。陆游呢，更是深谙此道。他在《种花》一诗当中写道啊，云岚已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其两丛香百里，老翁七十上同心。
他不但喜爱兰花，也很喜欢梅花。据统计啊，他一生当中写了150多首赞美梅花的诗。就比如说他在《探梅》这首诗里写的：江露云滴散玉尘，暗香初探一枝新，平生不喜蟠桃李，看了梅花睡过春。梅花和兰花均高洁傲岸，把梅兰当作信仰的寄托，精神状态自然良好。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陆游呢还特别会利用菊花来治病。陆游老了以后啊，患有头风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头部剧痛，甚至啊还有头目晕重呕吐的症状。陆游当时是四方求医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呢，他把菊花放在枕头里当枕芯做药枕，睡了一段时间呢，这头风病竟然渐渐的痊愈了。陆游在《偶复采菊逢枕囊凄然有感》这首诗里写道：采得菊花做枕囊，取瓶深黄闷幽香，换回43年梦，登岸无人说断肠。菊花呀，含有菊带、腺嘌呤、氨基酸、胆碱、水苏碱、黄酮类等等各种的物质，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对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痢疾杆菌、流感病毒和皮肤真菌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进而达到了消炎、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缺血、降血压的功效。和您一起了解了陆游的养生经，咱们再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了陆游的养生秘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梅芷的散文《老木匠》。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已长得人高马大，睡觉时三个人挤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于是父亲下决心做几样家具，可当时父母的工资大多都耗在为我治病上了，没钱买像模像样的木料，没奈何父亲只得从柴市场买来不少做锄头柄用的杂木，全做当料，又托人弄来一些玻璃包装箱充当板材。一切筹备妥当，父亲开始找木匠师傅，来了好几位，却无一不大摇其头。说来也难怪，那些木料直径最粗的不过五六厘米，小小心心的将边缘劈掉后，还能剩下几多？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告诉父亲，大桥埠头总有一个木匠蹲在那里等雇主，由于年岁老了，连着十来天没有人要他。父亲听了很是高兴，立马赶去，居然一拍即合。这位木匠师傅确实很有些老相，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粗糙的双手全是裂缝。他对着那堆木柴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没问题，其实这些木料蛮结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像其他木匠那样称他们为柴棒，后来知道这位师傅姓木，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叫他阿木，有的甚至称他阿木灵，这是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很惊讶他竟能如此坦率而平静地说出，但从他略显笨拙的动作可以看出，这个绰号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只是我们别无选择。不过木师傅干活极其认真细致，他说这叫慢工出细活，那些柴棒很难伺候，我常常担心木师傅一不留神会将它们折断，但是经过他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一根根方方正正的当料还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一起。开头几天父亲多少有些不放心，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仔仔细细地查看木师傅的活，极明显的父亲的顾虑很快消除了。十几天过去后，大多家具立了起来，木师傅已经在安装最后的两张木床，他说再有一天半就大功告成。可就在这天下午，木师傅突然失踪了，我们都很着急，尤其是父亲，火急火燎地赶到木师傅落脚的小旅馆找。有人告诉他，木师傅让他儿子半拖半拉地叫去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父亲问及木师傅的住址，可就是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他是陈蔡人。用俗话说，我们碰上了一桩失手捏干面的尴尬事儿。 上哪儿去找穆师傅，或者上哪儿去找穆师傅这样的木匠呢？瞧着屋子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咒念了。现在想来，我们的着急是多余的，不是吗？穆师傅的工具还在呢，他总不会不要自己的吃饭家伙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家人几乎整夜都没睡安生。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门。父亲开了门，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穆师傅。他嗨嗨憨笑着，一双大手无措地来回搓动，嘴里讷讷地说：“我，我。”父亲忙把穆师傅让进屋子，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父亲没有问长问短。我们兄弟三人起床时，穆师傅早已在忙活了。吃早饭时，我们招呼穆师傅过来一起用餐，可他执意不肯，说是吃过了。这时，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起了失踪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儿子是不愿意年迈的父亲出门打工，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自然要死拉硬拽地把他绑架回去。可穆师傅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快30岁了，因为穷还没娶上媳妇。他知道儿子孝顺，可他说他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待在家里守着那些没有出话的山地，不如出来赚几个钱回去，让儿子早点成家，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问穆师傅：“你儿子不会再找来吗？”他狡黠地笑笑：“我换了住处，他找不到的。”面对着老人几近淘气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沉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篇散文，题目是《老木匠》。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碎。

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的。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挣脱了幸福的迷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住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少年心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出真挚的爱。多少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取仙掌，义救黄三太。开始黄三太等人还不明白，取道长从青石谷里边把他们给叫出来什么意思。可是出了青石谷，到外边有十几里地了，就听曲老道小声说了一句：黄三太，你还不快逃啊。黄三太这才明白，刚才是身逢绝地，被人家这位曲仙长给

救出来。可他不明白，他刚刚杀了曲道长的师弟，这老道为什么还能够救他？江湖上有一件隐秘，黄三太、夏侯伤员这些人谁也不知道。那说是什么事呢？就是早在曲道长30岁的时候，他曾经跟圣婴圣子川比过武。当时是曲道长去访圣婴，到宣化府圣接待。圣婴怕伤和气，不想跟他比武，他一定要比，而且还说专门要看看圣婴的镖。最后这一较量上，圣婴3只神镖他躲不出去了，第三只镖霸王学爵真要打出来的话，那肯定得死。可是圣婴这只镖就没有发，收镖在手，然后把他让到屋里边去，比武的事就不再谈了。从此以后，曲道长心灰意懒，就感觉到自己武功还是不行啊。出家当了老道了，后来他明白了，圣婴圣子川武术高，人品好，容让自己，自己不应该耿耿于怀，应该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可是后来也没有机缘交往，但是他从内心底是佩服圣婴的。那么这件事圣婴没跟师兄弟说过，磕头都不知道，徒弟不知道，家里人也都不知道。说圣婴让了对方一招，他可不把这个事儿出去讲，那对人曲道长不好听。那说后来曲老道练得又如何如何高，那是后来的事了。所以这叫前人铺路后人走，黄三太借了自己师父圣婴的光了。当然也得说曲老道这个人心地善良，你不然的话，就是踏了别人的人情，他可能还恩将仇报呢。那么现在曲道长是深明大义，不但不给师弟报仇，反而一看黄三太他们危险出不来了，他假装说把黄三太带出来给自己师弟死尸赔礼，哎，把他们这些人给救出来了。等黄三太他们也出来了，他是抱起师弟的死尸够奔松云观，他走了。杨香武一瞧，咱们在这还干啥呀，快跑吧，当当当当当当当，把大刀主林天鹤气的是七窍生烟呀。这是曲老道把他们给救出来的，如果说你不是要救他们，你别抱着你师弟死尸走啊，你帮着我再把黄三太废了，可是你这一走，我怎么抓黄三太他们？万花岛太大了，夏侯伤员带着黄三太他们一跑，后边那些人是追来追去，失去了目标，他们藏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了。这一晃就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杨香武跟黄三太合计，三哥呀，咱们这一次在山上可不能白待呀，得把那个百官图拿出来。黄三太一听百官图，这百官图是什么？三哥你不知道啊，这个百官图啊，上面有130多位清国的官员，都是帮着万花岛的。这些官啊，有的是让万花岛收买的，有的是威胁利诱的，哎，有那个人名啊都存在那个临江楼上，咱把那个图要拿来的话，这样对万花岛可就不利了，对咱们就有利了。黄三太是连连点头，他已经听说一些事儿。谭与谭凤鸣就是为了到临江楼取百官图，命丧绞轮刀。窦尔敦探临江楼也被人家给拿住了，好不容易才在监牢里边逃出来。对，无论如何也得把百官图拿到手。他和夏侯伤员合计，师伯，您带着窦尔敦、刘玉龙在这个地方等着我们，我和香武够奔南山崖临江楼去取百官图。夏侯伤员一听，嗯，
好吧，不过你们得小心呐。据说那临江楼有西洋八法。杨香武说，我这个地方啊有那个临江楼的图，有图三就不怕了。好吧，你们快去吧。那么大岛主、二岛主等人率领很多人马还在此处搜查夏侯商元他们，可是黄三太和杨香武已经奔南山崖去了。这二位叫着功夫到了南山崖顶上，往前一看，前边是院落，高高的院墙，里边有人看守啊。这是大白天，可不太好下手，可还不能耽搁。杨香武在这个墙外边把楼图打开了。三哥呀，你看呢，这个图啊是那个周英龙给我的，他告诉我了哪个地方啊是总那个萧黄。哎，我估计着这个地方啊就差不多了，摁这儿就能把那个门开开。黄三太略知一些西洋八法，看图还算能看明白，他点点头，不错，是这个萧黄。好了，咱俩进去吧。这个地方有十几个寨主和楼兵把守着。大岛主也很自负，认为他是西洋八法楼，一般人接近不了。杨香武、黄三太顺墙边跳进来了，瞅眼不见就接近了临江楼。他们走的这个门正是正南方甲乙木。上一次周英龙就是把这门打开，杨香武进去按图摁萧黄，嘎巴的摁，就听着咣当当当当当当，正南方这门一下打开了。杨香武大喜，三哥呀，咱们弄对了，你看里边那不就是正中央无极土吗？黄三太点了点头，两个人向里边跨步。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身后有人断喝：“站住！”这声音很高啊，震耳朵。两个人已经进到楼里边了，回头这么一看，见来者乃是万花岛的二岛主张道明。那说张道明方才还在东南方向围剿夏侯商元他们，他现在怎么赶到这儿来了？这也是大岛主林天鹤会算计。这追杀黄三太、夏侯商元已经一天一宿了，也没追杀到。他就惦念临江楼里边的百官图。上一次他们可把楼给打开过呀。那么黄三太他们那些人能不能绕得来绕得去把咱们给甩了，跑到南山崖去呀？他就让二岛主领一些人过来瞧瞧。二岛主就刚一进了这个院落，他就听着了咣当当门开，心头震惊，向前一来就见黄三太和杨香武已经进到楼里。书中交代西洋八法总皇就在旁边，张道明可知道，只要一摁这黄，不但说这个门关上，里边消息都动，里边不但有脏坑、进坑、梅花坑、脚抡刀，而且在这个临江楼内不同的角度有120口用毒药喂着的毒刀，说人要一进去摁消黄，嘎巴一下子这些毒刀要打出来，你再高的功夫也躲不出去，怎么也得有一两刀给穿上，而且见血封喉，立刻就死。但是张道明到了这个楼口这儿，他瞧了一眼那个萧黄，他没摁。张道明生出一些想法，自己女儿和黄天霸可有婚约，你别看我跟黄三太是各为妻主，各尽忠心，但是我却佩服他的为人，上一次也被他死了，我到了苏州城巡抚衙还赶到他灵堂拜了他几拜，那么现在我要硬崩黄，不但杨香武死，他也得死，我女儿以后那婚事也就算完了。嘿嘿，罢了，黄三太他身有内伤，杨香武武功也不及我，就凭我的武术，我

足以将他们给拿住，或者是打跑，反正怎么着，那百官图也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中。想到这儿，张德明告诉手下这些人，你们在后边等着我，是岛主苍狼。他亮出宝剑往里便闯。这时候杨香武抬头一看，就见前边高高的吊起一个木匣子。他一琢磨，这能不能是百官图的木匣呢？他脚底板一跺地，腰两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向上一窜。杨香武这份能耐可就大了，轻功好，蹭蹭手他妈一搭，爸爸的木匣子扯到了火云中，抠开木盖，他这么一瞧，里边三个字，百官图。他用手指头这么一捻，呵，全是人名啊，官职啊，老家住处啊。那么第一个人名就是当朝的老奸贼太师所爱，那是下边什么巡抚啊、知府啊、县令啊，还那就多了，总共是137位，反正也只能这么翻一下，也来不及细看。他看这么一下，转个身儿，他就把这盒子背在自己身背后了。这时候张道明就抢到跟前来，姓杨的想要活命，把百官图交给我。哈哈，姓张的，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听我相劝，就赶紧离开这个万花岛接近。张道明是眉头一挑，啪，就是一剑。杨香武向旁边一跳身，他横扫又一剑。杨香武一低头，他力劈华山又一剑。杨香武向后一退身，他啪啪啪紧跟就十几剑。黄三太在旁边一看，不好，香武敌对不了他，老这么闪躲能行吗？自己得亮刀。他伸手刚这么一亮刀，可就在这一刹那，正好杨香武和张道明斜肩绕背那么一错身，咵嚓，张道明探左手把杨香武背在身背后那盒子抓过来，抬手在磕膝盖上就一震，把盒子就震裂了，里边是百官图啊。张道明心想，留了他干什么？这百官图有一些官员跟我们都交往16年了，那他道外如流啊，留着他只是怕别人抢去，与我们这边不利，干脆把他毁了得了。张道明急切之下，他用手那么一捻，他那个手掌劲儿多大呀，内功到处，就听他嘁哩咔嚓，哗，把百官图几乎是碾成了纸末。黄三太一看，哎呀，百官图毁了，有百官图可以按图捉贼官，失去百官图，你猜着捉能捉全吗？再一个也没证据了。可就在此时，只听着临江楼外面有人高喝，二叔出来。张道明没回头，他就听出是谁叫他来，乃是大岛主林天鹤的儿子少岛主病死都林川。林川知道师父死了以后，他哭他师父冯东天，领着一些人追击夏侯尚渊和黄三太。刚才他知道二岛主率领人马奔南山崖来了，他一看他爹领那么多人在那边围着，他就没过去，他就奔南山崖来。张道明刚到，他也就来到临江楼墙外，就听里边有人打斗。他旋身而入，看看左右，怎么回事？报少岛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香武和黄三太在楼内跟二岛主动手。哦，原来如此。这小子心想，二岛主啊，二叔啊，你不糊涂了吧？你在里边跟他们打什么？咱们这是西洋八法楼啊，一任崩黄他们就得死于非命，你不必要打呀。这小子在外边就喊了一声，张道明就明白了，他要用西洋八法飞刀飞剑，

0: 缓缓的脚底一跺地，鞋子也唰就窜出了楼外。他刚往楼外那么一窜，林川那手就搭上了个锁簧了。哎，这小子那真是心狠手辣，张道明也阻止不了他，在这时候也不必阻止了，那毕竟黄三太和杨香五是自己的对头。就听他噗，哎呦啊，张道明再看少岛主林川那手背上多了一只镖，把林川那手就钉在那个门楣上，
1: 哎哎呀，
0: 疼得他呲牙咧嘴，说想甩开手一甩还甩不开，那把子就那么吊着。原来黄三太二目如电，一看他手往那个地方摸就明白他怎么回事了，他那镖出来的极快，扒了一下子把他手钉那儿了，那手指头没好使，老快走，擦擦，这哥俩前后是窜出临江楼。黄三太二指如戟点向少岛主的肩胛穴，噗，哎呦，扑通，这小塞脚底下了，手上还带着镖呢。张道明一看，姓黄的，你敢伤林冲，我要你命！说如果说方才心里边还不想杀黄三太，但是此时那可要下死手了。但是黄三太向下俯身，手扣着少岛主的脖子，张道明，你要敢动手，我就先把他废了。
1: 这你姓黄的，你不是英雄。
0: 张道明，青山不改，路水长流，再会。啪，是夹起了少岛主林川。黄三太冲着杨香武一摆手，老五走。杨香武一看，三哥这招啊可太高了，把这少岛主当成人质了。哥俩是前后离开了临江楼，寻着山路往前去。后面张道明急得如热锅蚂蚁，可是他投鼠忌器，也不敢追击黄三太。黄三太走出五六里地，看看后边没人赶上来，他叹了口气，老五啊，可惜呀，白官图让他们毁了，不然的话咱们可就大功告成了。三哥呀，你看这是啥？杨香武眉飞色舞，从怀里边啪掏出个小本来，想这个盒子呀，我就给雕了这么一下，这个图啊我就放在自己的怀里了。哎呦，黄三太真是感叹不已啊。还得说老五，他这份脑子呀就比我快，我就不如他聪明。两个人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地，他们走这个方向是要寻找夏侯伤员和窦尔敦他们去。可是走着走着，杨香武站着了，他跟黄三太嘀咕，三哥呀，我得办点事儿去。你办什么事儿去呀？是指个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个事儿要办好了哇，咱们就保险了。哦哦哦哦，用不用我跟你一起去？三哥呀，你就压着这个少岛主去找石大爷去吧，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办的呀，肯定能办利索了。五弟，你多加小心，料者无妨。杨香武走了，黄三太带着少岛主找到了夏侯伤员，把闹临江楼得到百官图的事情一说，夏侯伤员非常高兴。又一问杨香武哪儿去了，黄三太一介绍，夏侯伤员撇嘴乐了，这小子小时候就鬼嘛哈哧眼儿，这老了老了，这鬼心眼儿就更多了。他们又等了一会儿，就见杨香武在前边的山道是连窜再蹦的赶过来了。三哥呀，我那事儿办妥了。好，一点差没有吧？没有，谁也猜想不到啊。

落下拦江网，他们要离开万华岛回苏州城见彭大人。这时候大岛主林天鹤坐在铁瓦烟殿上是双眉紧皱，刚才二岛主回来了向他禀报，少岛主让人给拿住了，他心中一片大乱。这些岛主们没有抓住人，无功而返。整个铁瓦烟殿是鸦雀无声。哎，就在这时候，一个电头官跑上来了，报大岛主，黄三太前来拜见。嗯，这可真出乎林天鹤的预料。抓黄三太，想杀黄三太，多不容易，如同压沙求油、钻冰取火，怎么他自己来了？这无异于飞蛾投火呀。二岛主张德明一想，大岛主，我看他是为临川而来。林天鹤点点头，对了，自己儿子在人手中压着呢，不然的话这黄三太的胆量也不能那么大。来人呐，传我的话，请黄三太进殿。杀！跑出了几个人与黄三太施礼，老义士，我家岛主请你进殿。黄三太是毫无惬意，用手一捋花白髯，大跨步是来到银安殿。在旁边就坐的有黄三太的救命恩人好朋友石岛主西门玉。西门玉一看黄三太来了，是叫苦不迭。哎呀，三哥呀，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进来容易出去难，你想跟他们谈点什么，能谈得通吗？此时大岛主林天鹤已经拿定了主意，认可我的儿子，不要，要把你们这些侠剑客一网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太来到铁瓦阴安殿，面见各位岛主。黄三太现在把少岛主林川给擒住了，这是人质，要逼着大岛主下令开青龙闸，放他们这几位侠剑客离开此岛。不过还不知道这大岛主是否能够同意。那么二岛主、三岛主等人都不敢擅自讲话，不知道大岛主现在怎么想了。要说放黄三太他们，对此岛是十分不利，可是要不放，少岛主必死无疑，这就得等着大岛主拿主意了。黄三太来到阴安殿，是如此这般把这条件一讲，就见林天鹤微微一笑，黄老义士，你们都把我的儿子给拿住了，我还有何话演讲？你把我儿子放了，我送你们出岛。不，还请林岛主，你们放我们出岛，只要到了对岸，我立刻放少岛主。行，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一步。来啊，随本岛主送黄老义士。大岛主林天鹤这一声令下，平板船就准备好了。黄三太随着他们奔江边来，夏侯伤员等人还在那树丛当中藏着呢。黄三太冲他们一摆手，他们压着林川、林清溪就来到江边，没敢怠慢，赶紧上了大船。那边青龙闸嘎啦嘎啦就搅起来了，有楼兵摇着这大船往前去。现在拦江网已经沉入江底，不然的话这船不敢往前去。

船压水皮，水打船帮，压浪奔舟，平板船就过了青龙闸。忽然间大岛主林天鹤是一声令下，来啊，把拦江网给我拉起。哎呦，站在他旁边的二岛主、三岛主、众位岛主都大吃一惊。大哥，那船上可有少岛主？唉，管不了许多了，夏侯伤员、黄三太、杨香武，这都是我万华岛的死对头，如果让他们逃脱的话，万华岛早早晚晚得葬送在他们的手里边。今天豁出去我的儿子，我结果了他们这些人性命，那鹏鹏就断去了膀臂，我万华岛可成大事。他手下这些人一听，大岛主是为了万花岛把独生子豁出去，现在看着拦江网消亡的就是万花岛的九岛主展翅大鹏周英龙。周英龙得到号令，他吩咐手下人，来啊，提拦江网，扎嘎嘣，旁边有崩簧，底袖环子一摁崩簧，环子八往七起，下边那个轮子一动，拦江网就从江底提上来了。他只要一提上来，船得成锯末子，得搅个乱七八糟，那人都得肉泥烂酱。可是就听着嘎巴，拦江网没起来，嘎巴，拦江网还没动静，大岛主眼睛就红了，眼睁睁看着平板大船就要过了拦江网的范围了，那等一会儿再提起来就不赶趟了。他本来还在江边一个虎头舟上面，他脚尖一点虎头舟，噌一下子抖身就上了竹楼了。九岛主怎么回事？这萧皇怎么不中用了？你闪在一边。他一扒了周英龙，伸手摁崩簧，他摁了好几下子也不中用。林天鹤汗出来了，哎，过去我试验的时候只要一摁崩簧，下面的钩子环子一动，马上拦江网就起来，今天为什么不好使？就用它的时候它就不好使了，这可真是万里有个一呀。那说这怎么回事？林天鹤做梦都想不到，这乃是他的九岛主周英龙做了手脚了。上回书咱讲了，杨香武跟黄三太嘀嘀咕咕的，他说他去办件事儿去。那说他办什么事儿去呢？原来他把周英龙的夫人压在一个山石窟里边。他一想，别让那夫人在那藏着，谁也找不着，风吹日晒，那最后饿也得饿死啊。哎，得把夫人放了，可是就这么放了对我们还不利。他就弄了点蒙汗药的那个药饼。要说杨香武这个人他挺绝，一般来说江湖上名副其实的侠客都不用这类药，可是他偷着用，现在啊派上用场了。他把那迷魂药饼就贴在周夫人脑瓜顶了，就藏在那头发里边，然后他把这人送到周府，叫来周英龙，吩咐他，看没看着，你老婆让我用独门点穴法给点中了命门穴，如果我要不给他解穴的话，七天之内他就得死了，现在我和我三哥就要出这个万花岛了，你得看住那个拦江网，万一大岛主心狠手辣要活出去的话，你得把那个地方控制住，如果把我们要绞死了的话，你媳妇儿也就死了，如果我们不死的话，七天之内你带着你媳妇儿就赶到巡抚衙门，我把你夫人就救过来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周英龙是百说百听，他敢不答应吗？心想杨香武啊，你太绝了，你太狠了。其实杨香武想就弄点迷魂药，一时半会儿他缓不了，等他明白过来我们都出岛了，所以周英龙才毁坏了那个萧皇。也别说大岛主来，你谁来了也休想让拦江网提起来。

0: 说等修好了挂上环子，拦江王起来，那人早就过去了。夏侯伤员、黄三太等人是安然地离开了万花岛，上岸以后他们很守信用，把少岛主林天鹤就放了，然后他们取路够奔苏州城巡抚衙。再看少岛主那个狼狈样甭提了，就站在江边愣呆呆的往这岛上看着。他爹林天鹤一瞧，嗨，来呀，把他接回来。这又派人过了临江川把少岛主给接回去了。黄三太来到了巡抚衙，彭大人惊闻喜讯，热泪盈眶。怎么，黄老义士回来了？是是，外边就是他。巡抚大人是亲自到外边迎接，也不管外边有多少人瞧着，有多少百姓围观，他是拉着黄三太的手泪流满面。老义士，我不是做梦吧？黄三太赶紧跪倒磕头，大人您不是做梦，我是回来了。里边请，里边一谈。大家众星捧月一般随着彭大人来到府衙之内，黄三太等人就把万花岛的事情仔仔细细向大人禀报了一番。杨香武在怀里边把百官图就拿出来，大人一瞧，哎呀，这真是奇功一件，是立刻写折本报入京都。本来上次彭大人往京里就递了一个折子，那是向皇上起奏说黄三太为国捐躯，可是现在老医师又活了，把这件事情还得写清楚了，派快马是送往京城。现在京城里边的康熙皇帝是正在恼火呢，那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黄三太的死信使得他忧烦，另外少侠和马无双带着反书来到了京师。本来这封书信应该送给奸贼所爱，可是马无双把他交给皇上了。皇上一看，这是万花岛那个贼写给太师的书信，这太师果然是司徒万花岛。皇上升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封书信就摔给了所爱，让他瞧瞧。所爱一看，哎呀，坏了，这信落到皇上手了，我性命危矣。不过这老家伙在宦海泡了一辈子，老奸巨猾，他赶紧跪倒向皇上请罪，说万岁，微臣乃是两朝之臣，如果说我政务上有失策之处，我承认，那说我私通叛匪，这纯属栽赃陷害，一定是万花岛群贼想攻打咱大清国朝，那么首先得去掉万岁爷的左膀右臂，这才写了一封书信。那我跟万花岛的人是不认不识，他们这封书信给我写什么呢？还望万岁明察。如果说万岁您怀疑我是万花岛的贼人，您就推着就把我斩了，我死也没有含怨。如果说您要不怀疑我，请辞职归乡。这所爱以退未进，不当官了，告老。康熙皇上还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如果说这封信不是大岛主写给所爱的，而是所爱写给大岛主的，二话不说拉出去就斩了。见所爱这么一讲，康熙皇上心里边很犹豫，又想到这是正宫娘娘的父亲，最后康熙皇上下一道旨，那就准奏让他致仕归家，太师之旨就给他免了。皇上又传下一道旨意，要追封黄三太为国家的一等功。但是这道旨意还没等送到苏州，彭大人第二道折本又递上来了。皇上一看，哦，这黄三太又活了，龙颜大喜。 可是在这道折本里边，彭大人服了一份百官图的抄件，这是彭大人亲笔抄的一份百官图，给皇上递上来，皇上一瞧，震怒不已。自己手下100多位官员，却私通万花岛的贼人。头一个就是索爱，最小的是县令。索爱现在已经那么处置了，就让他告老还乡了，这也就得了。可是这100多官员，那一定得追查到底，说确实私通万花岛，定斩不饶。皇上特派官员料理此事，咱不细表。他马上追了一道旨意，让彭鹏调集3省人马，浙江、江苏和山东，要围攻万花岛，早日平定此岛，稳定南齐省。彭大人接到这道旨意以后，就把3省的总督巡抚们都请到了自己的苏州巡抚衙。你别看这些官儿都不比彭大人小，可是现在都得听他的，因为彭一有尚方宝剑，还有一面调兵的金牌，现在又有皇上的旨意，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这些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都觉得万花岛是易守难攻。万花岛四面环水，兵丁就有7万，而且还有很多剑侠。自古来作战是敌死1000，我伤800，要把这7万军兵要都歼灭了，自己这面那得死伤多少人，得多长时间能把万花岛打开。最后彭大人决定先给万花岛的大岛主林天鹤去一封书信，然后再决定进兵攻取。送书信的人就是上差白马李七侯。李七侯是身负重任，带着这封书信，这也就是战书啊，他来到了万花岛。现在整个万花岛都被轰动了，他们都知道彭大人就要派兵开战了，现在又有人来投战书了。大岛主召集所有的岛主和各位寨主们云集延安殿上，大岛主林天鹤已经仔细地阅读了彭大人这封书信，上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命林天鹤在近日之内解散万花岛，只要把群匪散去，不抵敌官兵，上至大岛主，下至楼兵，是既往不咎。过去犯多大的罪，说怎么要谋反，这件事情就不追查了。如果在近日之内不解散万花岛，几十万兵马杀上岛来，是寸草不留，孩牙不剩，通通致死。林天鹤把这封书信交给了二岛主，二岛主看完了就交给三岛主，这些人是一一传阅。然后大岛主让二岛主张道明又当众宣读了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刚一念完，也不知道哪个寨主嗷就一嗓：大岛主，咱们在此处战岛危亡已经10年了，兵丁粮足何惧蓬蓬，现在只要您老人家一声令下，咱们就杀出此岛，告奔京师，我们保您当皇上。可这位说完了，再一看延安殿没人搭茬，有些人心中就想：你懂什么呢你？你就看了你那寨子了，你就看咱万花岛了，你知不知道彭现在手下有多少人？康熙皇上手下有多少兵马？只要两军阵前一开战，万花岛是有败而无胜。谁也别说话，都听大岛主的。说他要说打，咱硬着头皮也得打，要说不打，咱就捡了一条命。这些人都各怀心腹事。你想二岛主他心里边也非常苦恼，一方面他想成功立业， 跟大岛主在一起，真要能夺取皇位，凌英阁标明挂号青石留名。可是另一方面，他女儿跟黄天霸还私定终身。要说私人的感情，他不愿意再跟黄三太那门人为仇了。说起九岛主周英龙呢，那更是爹死娘嫁人，要个人顾个人。他媳妇儿昨儿晚上缓醒过来，他发现了原来脑顶上有蒙汗药饼，他心里这骂呀，心想着杨香武杨香武啊，你呀、啊、你比我还谁呀、啊、不过他已经拿定主意，在万花岛不能久留，只要有空带着媳妇儿和徒弟赶快离开险地，远走高飞。那么石岛主西门玉本来就无心久留，石岛主一琢磨，我投奔到这儿了，大岛主对我挺敬重，让我当个岛主，我就陪他一直待到散岛为止。还有我救过黄三太，可是他们都不知道，等一散岛了，我回到口外一隐居，再也不出来了，这就罢了。这些人是各自想的各自的事情，林天鹤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众位岛主，你们都看明白书信了吧？现在我林天鹤就想听你们为我拿个主意。这些人一听，那眼神都有点不正常，有的就想说话，还怕说不对了把命葬送在这儿，可不说还憋在肚子里边难受。石岛主西门玉一琢磨，我给大家领个头吧。他是站起身来，挺身而出，来到林天鹤的桌案前，躬身一礼。大岛主，我想说几句。哦，西门大侠请讲。大岛主，要说我这个人来到万华岛时间不长，这才一年多，可是我刚到这儿，承蒙大岛主不弃，让我当第十岛主，我是感恩不尽。但是我说一句痛快话，这个岛现在保不住了，您看看是不是咱早做打算，好留条退路。当然如果大岛主您觉得我说的不对，您想和鹏鹏干到底，西门玉喝出这条命，我陪着你。西门大侠，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请坐。西门玉最后说陪着他，可是前边那些话的意思还是要散伙。他拿眼光还往两边看，别人什么意思？周英龙一看西门玉领头说了，他这胆儿才壮了一壮。大岛主，要说咱们这岛能有这份基业可不容易，可是现在我想来，那鹏鹏恐怕要孤独一只，不平了万华岛，他是誓不回京。那万华岛那乃是一座孤岛，长久打下去肯定是没好。这大岛主，这您看这怎么办好呢？我们也都没主意了，反正就看您的了。其实他也是表态了，也是不想打，这个看那个，那个看那个，都面有难色。林天鹤长叹一声，哈，心想我林天鹤刚占万花岛那阵，我是雄心勃勃，想扶所爱为皇上，一看他有点畏首畏尾，我就想自立为帝。可是现在一看呢，难了。他把眼光就落到张道明身上，他对张道明那是特别的器重和信任，他知道这个人是文武奇才。二弟，愚兄现在已经明白别人的打算，最后我请你一决。就听张道明最后一句话定音，你说散就散，你说打就打。张道明一听脸腾就红，心里暗叫一声惭愧，大岛主对我有这份心思，你说我还有一些隐秘都不敢告诉他。哎，现在别婆婆妈妈的， 儿女情长不行，就得当机立断了。张道明站起身来，正了正颜色。
1: 大哥，与兄弟我之见，万花岛守不住。
0: 那么大哥和众位弟兄我们都不惧一死，可是咱们手下70000生灵，真要是为咱们战死在两军阵前，咱扪心自问，可对不起他们的。
1: 大哥，
0: 咱们散刀。林天鹤一听，把眼闭上了。过了许久，他拉着张道明的手，
1: 二弟，哥哥我走了，这个岛的后事就交给你料理。这林天鹤都不忍看他经营起来的万花岛散伙，领着他儿子，带着他老婆锁三春和女儿，离开了此岛，远走高飞，下落不明。张道明给这些人把山上的积蓄分一分，也都各奔他乡。
0: 彭大人没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万花岛，这是千古奇功。皇上得报是龙颜大喜，宣召彭大人进京。那么军前为国家尽忠的这些侠剑客全都来到京师觐见。皇上就在武英殿内是大摆宴宴，文东武西群臣相贺。现在万花岛已经散伙了，百姓们安居乐业，国家太平。黄杨传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这才是滚滚长江水，几度夕阳红，古今英雄事，全付笑谈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

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

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零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
适当的

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或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里边有一条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呢，就算是年轻人创业都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更别说是脑力体力都在衰退，尤其是学习能力相对缺乏的老年人，支持他们创业真的是个好点子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创业的话题。有媒体指出啊，老年人创业在国内有褚时健这样的优秀例子，在发达国家呢更是常态。数据显示说，日本新创业人群里边有1/3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能行，难道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就不行吗？现在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日本，不过应对老龄化问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日本。在日本呢，老年人创业确实是一个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对我们国家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日本老年人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前面咱们说的日本新创业人群大约1/3是60岁和

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的时候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了新创业人数的 32.4%。 对于这个现象，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也做过解读。他认为啊，日本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创业成风，主要呢是有这样四个原因。首先一个，日本老年人有钱创业。日本5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有1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呢，在65万元以上的积蓄存款。在60岁退休的时候，一般呢都可以拿到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用现金，不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还有啊，老年人创业和年轻人相比的话，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顺利发展，成功的概率也更大。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老人选择创业是为了让退休生活更精彩，因为日本人的寿命普遍都很长，退休以后呢，还可以好好的活20年以上，所以许多日本老人选择活到老干到老。最后一个原因呢，是为了增加收入。在日本，超过50岁的员工薪水很难再得到上涨了，到了60岁收入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如果一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呢就越高。所以啊，这个诱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到创业大军当中。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儿的动机，走上了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们呢，希望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并且呢，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可以说，不管是从条件上看，还是从目的上看，日本老年人创业都是有着足够的正面理由的。同样，迈向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呢，看上去可以学习一下。毕竟咱们也不是支持所有老人都去创业，而是支持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才去创业。如果这些老年人才创业成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想必啊，也能带动一批老年人的收入得到增长。然而问题啊，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都不敢说自己是榜样。日本人对于高龄创业者占1/3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并没有持太多的正面看法，反而是有不少的忧虑。首先，不应该对日本高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做过多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啊，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过去日本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呢，成了纺锤型。老年人口的百分比从个位数提升到近30%，老年人创业人口增多，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日本人从这个数据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说，2012年30多岁或者更年轻的年轻人在新创业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是36%，和30年前相比呢，减少了21%。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显示啊，新的就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最强烈水平。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

2014年发布的数据看来啊，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当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呢，在对失败感的担忧这个选项的排名当中，日本排在正数第二位。这个问题跟老龄化现象密切相关。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啊，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到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那数据显示，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下降了很多。具体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31.8%， 到了80年代就降到了 18.3%， 到了90年代只占16.4% 了。反过来说，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的老年人是长期占据比较稳定的位置，他们创业的动力呢，同样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啊，对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的创业率，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认为啊，日本创业者的年龄结构正是日本的隐忧，因为高龄创业者大部分都比较保守，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呢，又因为没有务实的经验，从而不敢大胆地出来创业。还有一位作者风趣地说，老年人建立的公司很少是成长型的公司，相反，如果你不能忍受少量养老金，那么你就开始了一个小型服务行业。换句话说，那些少量出来创业的老年人，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给晚年呢找点乐趣。做餐饮旅游的生意，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的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了。有了这个原因，日本的增长率就很难上升。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咱们说到日本和美英法三个国家的创业率相比较，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那我们的另一个邻国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情况又是什么样呢？韩国的情况啊，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在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韩国的老年人迫切地面临退休后转业的问题。不少韩国老人的选择是50多岁退休之后就直接转职创业。不过通常情况下呀，因为转职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导致创业失败率非常的高。韩国老年人的典型创业方式就是开餐馆。但是现在韩国的餐饮产业呀，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了，每1000个人里头就有11家餐厅，比美国高出了18倍呀。就这样，还有很多韩国创业老人涌进这些过度拥挤的小型服务业。而这些创业失败后的人口呢，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工作，成为了低收入户之一。甚至韩国财政部长都表示啊，中年转业是伤害韩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让老年人们多一条路是一条路，所以呢，两国都还挺重视给予老年人创业各方面的支持。据介绍说，日本政府会对老年创业者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厅

可以给60岁以上的创业者创建的雇用老年人的公司发放补贴，最高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12.5万。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老年人创业者支援资金贷款制度，老年创业者最高可以得到7200万日元，相当于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52万元的贷款，而且年利息啊在1.5%以下。为了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商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给予特别的优待，降低了门槛儿。而韩国呢，打算调整2000亿韩元的创业基金策略，让扶持老年人创业的基金不再进入一些已经饱和的产业，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餐饮业。这些资金呢，也会用来给老年人创业提供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然而，不管怎么提供支持，老年人创业的前景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会创造一些能够大规模拉动经济、拉动就业的企业，能自给自足啊，就不错了。因此啊，对于老年人创业给予过多的支持和培训，效率并不高，边际收益呢，也相对比较小。用一些网友调侃的话来说，当年工人下岗，城里遍地是开包子铺的、蹬三轮车的，那如今所谓的老年人创业，无非也就是重操旧业，这的确很有可能变成是现实的情况。相比起支持老年人创业，政府啊更应该考虑的也许是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老年人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更容易满足的心态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当中，包括对接收老年人的企业进行补贴，由政府买单为老年人投保再就业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跟您一起聊过了老年人创业的这个话题，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今天关注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
2: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1: 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在现场听听政协委员的真知灼见。
2: 我省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分批抵达受损地。
1: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当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这场承载了人们超高预期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会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到辽宁当下最火热的消费场景去转一转。
3: 这个夏天，辽宁以东北超和五彩消费季两大 IP 为企业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舞台。那现在我就来到了铁西杉杉奥莱，这里不仅是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也是大众平时消费的热门场所。足球的魅力、消费的活力同时汇聚于此，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1: 球场上比的是脚法，球场外拼的是诚意。作为沈阳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在杉杉奥莱，商户们抓住机会，拿出自家的看家本领。
4: 我们凭借着票根会有230这个代金券，像这个全场200多个商户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代金券。在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有抽奖。
5: 像我们这我手中的这种球鞋呀，还有一些足球相关的一些体育用品嘛，我们现在是活动的话，最低能做到5折左右。
6: 这个东北超我觉得举办的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商场的客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 一场

0: 北超踢的是球，聚的是人，拉动的是城市消费。我省各地也顺势打出票根经济福利牌，让来辽的球迷畅享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福利。球票正在变成一把打开城市消费的万能钥匙。沈阳市54家酒店向球迷亮出票根特权，从折扣住宿到主题套房，拿出最硬核的待客之道。辽宁人民大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孝瑞：
1: 球迷呢凭票根来到我们酒店住宿的话，会享受8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在我们酒店就餐的话，会享受9折的优惠。
0: 住得下还得玩得转，票根福利不止于票根。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个景区对不同对阵省份游客免费开放。这敞亮劲儿是咱东北人的性格，这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也是东北超的诚意。那么您要怎么买才算是能省会花呢？记者请教了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市场部赵玉成。
2: 首先呢，打开银联银险服务的 APP， 在主页有辽宁五彩消费系的专区。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有满减还有折扣类的优惠，折扣类最多到85折，力度都比较大。
0: 一键进入专区，满减折扣一目了然。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威：
3: 我们携手工农中建交等11家银行，聚焦零售购物、公共交通、线上消费、餐饮美食等重点领域，共同推出了支付立减、折扣满减、分期优惠等多项惠民促消费活动。
0: 银行端真金白银托底，政府端连环招紧随其后。从大宗消费到首发经济，从票根通到身份证免费，再到万家商户，促消费的节奏一环扣一环。省商务厅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处长李志：
4: 我们将有四大活动的牵引，包括我们每个市的一些系列举措活动。我想呢，这个3000余场的活动呢，将会丰富我们整个五彩消费区的每一个瞬间。
0: 赛事引流聚人气，票根接力流消费，金融惠民省真金。当敢消费遇上能省钱，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把诗和远方变成触手可及的烟火气。
5: 本台记者宋玉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应对措施，坚决打好水旱灾害防御主动仗。
0: 王新伟指出，今年全省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践行7个坚持宝贵经验，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防减救全链条发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5: 王新伟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水电站、煤矿库、并险水库、低洼内涝点位等高风险区域，地铁、地下空间、挡水墙、在建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农村危旧房屋、并险塘坝、沟渠等薄弱环节，养老院、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风险底数，逐一落实整改措施，从严抓好小流域防汛治理和北上台风防御，确保盯得紧、管得住、防得牢。要强化监测预警，整合气象、水文、海洋潮汐数据，做好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延长预检期，严格落实临灾校应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果断迅速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0: 要筑牢江河水库防汛抗洪防线，联合开展河库联合调度，严格规范水库安全管理运行，一库一案细化并选水库渡汛措施，分级分段。

0: 落实河道包保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整治，确保行洪通道畅通。要系统补齐防汛减灾基础短板，加快推进应急除险、加固整治、清淤疏浚、排涝提升等防汛应急工程建设，配齐防汛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资源，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做足临战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省应急厅、省气象厅、省水利厅分别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5月2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关注辽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报道中说，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建设省级惠企政策智能中枢，让政策红利真到账、快到账，重塑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以精准检查实现无事不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行业调解赋能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以法治和制度保障提升我省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推动政府服务全链条优化，破除关系文化潜规则，让办事不找关系蔚然成风，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打造诚信辽宁品牌，打造适配辽宁文旅消费场景的亲商、安商、人文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打造我省营商环境升级版等建议。
1: 周波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目标任务，落实省委部署，对标世界银行标准，构建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要从企业感受入手，着力破解制约营商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重点解决好政策供给和执行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务服务质效不高、公平正义缺失、亲商安商氛围不浓等问题。省政协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广大政协委员要主动作为，讲好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辽宁成为近月远来的创业沃土。周波要求要高质量做好省政协年度各项重点工作，提升协商质量和建言水平，发挥好政协专委会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专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加强政协机关作风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服务委员履职各项工作，为委员更好发挥主体作用提供支撑。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

0: 一下。
1: 本台记者左文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要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增强科学立法、精准监督、服务代表的本领，在实践中筑牢干事根基，要拧紧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十五五时期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刘成浩报道，5月2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1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77件，来信7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11件、本溪市6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8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到2家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0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1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0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8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2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土壤方面问题6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4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3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54件。
3: 另据报道，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5件，其中3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2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以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提升服务聚人才，用好人才促发展，辽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报道说，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
3: 新华网推出报道，华晨宝马发布第13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道说，华晨宝马与当地政府与本土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可持续实践已经形成可量化、可验证、可溯源的全链路闭环。 随着新时代车型的到来，华晨宝马正开启全新篇。

0: 章，引领豪华出行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大连向海图强铸就大国重器。报道说，面对全球船舶海工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浪潮，大连强力推进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的船舶和海工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
1: 东北超开赛持续引发央媒关注，总台辽宁总站推出多篇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式惊艳亮相，解锁整装东北顶级牌面，第二现场燃动夏夜，让韩式流量转化为经济活力，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活力。中国新闻网则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超赛事的志愿者群体，展示他们以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成为赛场内外最温暖的底色。中国新闻网还关注了百名民营企业家赴辽宁丹东，探边境风光，寻文旅合作机遇。
0: 本台记者郭点点、陈启航报道，5月26号到27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政协委员们有话说。一天半的大会，18位来自不同界别的委员发言，他们提出的一条条具体的建议，共同拼出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杨鹏希。
2: 以东北超为载体，在招募、运行、监管中，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深通力干。
0: 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从各自的履职实践出发聊感受，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期待：让企业有感的是服务，让企业安心的是无感的监督。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田晓峰。
3: 如何把这个惠企政策转化成这个政策红利，这个是对辽宁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呢企业良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0: 省政协常委刘嘉林已经在辽宁深耕多年，他和记者分享了这次会议的一本营商环境案例汇编，觉得很多做法值得对照和借鉴。在他看来，从不敢投到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好，每一个环节考验的都是辽宁营商环境的精准支撑能力。
4: 我自己个人觉得辽宁是很有潜力的一个省份，所以我好多业务还放在辽宁但是辽宁吧它必须打造一个很好的口碑。首先政府要做好政府承诺的，但是我们企业也要做到我们企业承诺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今天那个讨论我得到最好的一个回响。
0: 列席会议的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牟九申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省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对他来说，会议更像是一次双向对接。
5: 从我们工作角度来讲，就是帮助我们收集了问题线索，实际上我们成了这个七个专项推进组，把各项工作呢落实落细，会形成一批新的改革成果，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省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力。
0: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不会止步于会场，都将被认真梳理、逐条回应、扎实落地，成为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重要力量。
1: 本台记者贾路生、张若彤报道，近日我省第8批、全国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已分批抵达新疆塔城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第9师。本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共395名，涉及党政干部、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其中党政干部127名，专业技术人才268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28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47.8%。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党组书记、总指挥罗奎亮。
6: 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和新疆塔城地区等1地2师的实际，充分发挥辽疆两地沿海港口和陆路口岸的东西联动优势，无缝对接辽品出辽和疆品出疆，要系统提升教育、医疗、援疆水平，让各族群众更直接感受到辽宁力量。
1: 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党组成员张玉哲。
7: 我将发挥辽宁援疆前子 项目管理和发展改革牵头抓种作用，推进辽江产业园、乌苏物流园、俄闽孵化园等硬投。

0: 组织加强癌症筛查、白内障复明等软建设，全面提升对口资源综合效益。
1: 中国医科大学援疆医疗队副领队刘香丽：
2: 我将深入一线，立足临床，服务患者，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切实提升医院急重症救治能力，协助打造本土医疗人才，在边疆大地书写中国医大人的担当与情怀。
3: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省法院了解到，2025年以来，省法院大力开展最高法院部署的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全省法院累计执结首执案件374324件，执行到位金额1275.68亿元。破除地域壁垒，将交叉执行覆盖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聚焦百日攻坚、暖冬执行、护企暖心等三个专项行动，紧扣执行难题，回应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
1: 由省卫健委和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无烟日宣传进校园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通过主题讲座、戒烟宣传、健康体测等形式，号召青少年远离烟草。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
6: 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7度到14度，鲅鱼圈27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7度到14度，鲅鱼圈27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

0: 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0: 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

0: 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

0: 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

0: 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7度到14度，鲅鱼圈27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7度到14度，鲅鱼圈27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

0: 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湿地是我市不可或缺的生态瑰宝，承载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庇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生态使命。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形成鸟浪奇观，吸引了国内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至沓来。这不仅让营口的湿地成为热门打卡地，更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与旅游消费，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每到候鸟迁徙时节，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齐聚营口，用镜头追逐潮起潮落间万鸟齐飞的壮观鸟浪奇观，观鸟打卡的游客也接踵而至。抚顺游客岳天宇：
4: 我这次来营口主要想尝尝营口的海鲜和烧烤，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这个夕阳坠海，还有这个鸟浪，都是非常漂亮的。
3: 生态向好，美食天才，营口的美食是一场带着海风与烟火气的味觉狂欢。观赏完壮观的鸟浪，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走进本地餐馆，品尝地道的营口海鲜、河鲜以及特色烧烤。大连游客：
5: 因为营口的属于鱼米之乡，这水产品呢、水果呀、都非常丰富。
3: 广州游客：
6: 营口这个地方是很好玩的，这个地方计划到海边呢，这个游游转转。
3: 营口某酒店运营总经理刘宝辉：
7: 酒店呢坐落在辽河岸畔，可以欣赏辽河美景，海鲜呢也特别的肥美。现在呢观鸟浪也是最好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外地游客都会住下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营口海鲜。我们客房呢最近呢也是供不应求。
3: 到营口观鸟带动了营口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们观鸟之余到鲅鱼圈区盖州市泡温泉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经典线路。盖州市双台镇某温泉酒店负责人白云：
8: 最近鸟浪季，我们这的入住率比平时高了30%，不少客人都是看完了鸟浪直接过来的。很多客人本来只是订了一天房，体验完都续住了，有的甚至住了一个礼拜。
3: 从壮观的鸟浪到迷人的海岸线，从特色海鲜到温润温泉，我市正以生态为媒，以美食为界，以文旅为桥，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一场候鸟之约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游客因鸟浪而来，为营口而留。这座城市正在生态与文旅的深度交融中绽放出愈加动人的光彩。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冷旭：
9: 我们持续开展候鸟互飞、湿地净滩、鸟类竞筑等行动，全力守护候鸟栖息家园。只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浪奇观才能长久延续，相关产业链才能持续发展。
3: 记者首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最有吸引力的邀请函。营口以守护候鸟家园的初心换来了游客如织的人气，更将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动能。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营口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举措，推动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努力开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人大代表履职开展情况，剖析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与举措。省人大营口代表团代表小组、市人大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分别分享履职活动开展情况、特色做法及工作成效。会议还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人事选举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市委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各项要求，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等要主动请示报告，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要立足人大职责，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根基，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把握人大代表工作规律，强化上下联动，聚力推动全市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两个联系，常态化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优化升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细化代表编组、进展计划、问题梳理、落实反馈等相关工作，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要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组织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调研视察、联系群众等闭会期间活动，充分发挥好代表小组作用。要加强两个平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成效的代表家站，依托数字人大平台赋能提质，扎实推动全市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7号，由省数据局主办、市数据局承办的数智赋能协同育才、辽宁省数据局数字人才协同创新培育启动大会暨营口市数字人才专题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冰、副市长王殿峰参加启动仪式。活动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切实服务营口本地企业，助力营口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仪式上，市数据局与东软集团、东软教育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数字人才联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王殿峰在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是营口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推进数字辽宁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实践，为营口补齐数字人才短板、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速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营口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对接全省数字人才协同培育机制，深化场景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切实把政策机遇、合作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同时希望参训人员全身心投入学习，真正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助推发展的实战能力，立足岗位学用结合，将培训成果深度融入营口发展实际，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营口育才模式，为数字辽宁建设贡献营口智慧，彰显营口担当。
0: 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通报2026年1月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介绍营商环境优化、项目建设推进等重点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服务企业发展。1至4月，全区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29.1%，出口增速增长41%，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完善帮代办、融资协调服务，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在老旧化工设备更新、规上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强化资金支持，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不断完善融资协调服务机制，优化企业帮代办服务，将企业满意度、审批效率纳入工作考评，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岳玉波。
3: 营口国美耐火材料项目是开发区高效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该项目从签约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用15天时间，跑出了项目落地建设的开发区速度。我们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踪、专人对接，提供1:1精准服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破解用地规划、环评、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堵点难点，实现拿地即开工，充分彰显了开发区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0: 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工作机制，组建现场帮扶组下沉一线，点对点破解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辽宁嘉盛科技、营口深东再生资源、辽宁同化环保等重点企业已全面投产，化工园区认定工作有序推进，已通过市级八部门联合初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正在按程序报批，将为化工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1: 我们园区重点在靠前服务、闭环推进、精准保障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靠前介入，项目洽谈阶段就是提前介入规划、环评、用地等要素，做好前期指导，避免企业走弯路。二是闭环管理，建立项目从签约、落地、开工到投产全周期台账，明确节点，压实责任，跟踪问效。三是要素保障，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优先保障优质项目，为企业发展创变优质条件。
0: 发布会上，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还就相关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 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供水保障如何做到万无一失？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提前进入战时状态，以精准保供、强化服务，全力筑牢赛事期间用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赛事期间，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及滨海夜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的人流量将大幅增加，水质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记者马小晨。
3: 营口水务集团开展水质专项监测方案，落实自采自检加高频送检双重保障。检测人员每日对辖区内供水范围开展水样采集，重点覆盖酒店和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检测人员现在正在对酒店的水样进行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检测的情况。
4: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水质中的哪一项？
2: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水质化验员杨小婷：
4: 是二氧化氯的含量，这个数值是在出厂水是大于每升0.1毫克，小于每升0.8毫克。末端水我们这边的标准是，要大于每升0.02毫克，符合标准。
2: 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赛前48小时全面停止计划性停水检修作业，确保赛事期间沿线供水连续稳定，水压充足。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维修班班长唐友：
5: 马拉松期间，我们公司提前备足常用抢修软件，并成立物资应急抢修队伍，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及时维修抢修。如遇突发性停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对接就近供水管网，畅通应急供水通道，确保赛事期间供水稳定。
2: 马拉松赛道沿线是供水保障的核心区域，营口水务集团建立了专项巡检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管线隐患和堵塞漏点。记者马小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辽东湾大街，可以看到在我身侧呢，巡检人员正在对阀门井和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的孙经理。孙经理您好。
7: 你好。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水务集团针对赛前和赛中都做了哪一些保障工作呢？
2: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经理孙鹏：
7: 聚焦山海大道、辽东湾大街等城市核心路段，加密供水管网、阀门及配套设施巡查频次，实现精准排查、动态管控。同时，对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以及滨海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我们联合区住建、消防大队部门，开展巡检维护，全面排查整治设施隐患，确保供水管网、阀门等设施设备完好正常。
2: 从赛道沿线到重点景区，从水质监测到应急抢修，营口水务集团以高标准严要求织密供水安全保障网，用精准服务和坚实担当为营口坝码保驾护航。
8: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为期5天的2026营口冷。

0: 莲寺公园文化市集圆满落幕。本次市集以文润港城、朝向未来为主题，深挖城市文化根脉，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用浓浓烟火气拉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成为营口初夏促消费、惠民生的亮眼名片。作为营口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设园区摊位280个，园外道路摊位500个，涵盖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八大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观光、消费、互动等多元需求。5月22号至26号，市集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市集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据统计，活动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超40%，营收较平日提升近20%，大众餐饮日营业额较平日明显提升，形成市集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本场市集是民俗文化的回归，更是营口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实践，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消费新场景，成为我市拉动消费、惠及民生、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3天。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

长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

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

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

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